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时今日呢，成日都讲话赢在起跑线，今日同我哋倾偈嘅嘉宾曾慧妮 Cathy 呢，就唔系赢喺起跑线嘅，佢喺屋邨长大，曾经做过星探，之后呢亦都被判入狱。佢点样从呢条起跑线变得拥有美好嘅人生，仲可以去帮助其他人呢？ Cathy 而家呢就会同我哋分享啦。Cathy， 多谢你今日同我哋倾偈。
3: Hello， 大家好，好开心呢可以喺大电波度呢同大家分享。
2: 咁你喺香港土生土长啊，童年嘅生活系点样嘅呢？
3: 在大概呢70-8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香港呢有好多啲我又叫骰子区嘅。咁嗰啲骰子区嘅特点系乜嘢呢？就系、其实是复式嘅，好似套房咁样。但呢其实佢嘅卫生环境呢就唔太理想嘅咁样。咁就即系可能就会有好多啲即系我哋经常瞓觉嘅时候都会见到嘅就系、米奇老鼠咁样。所以呢即系当你见到我好去到我今天呢，我仍然见到老鼠我都会好驚嘅。因为呢喺嗰度嘅地方嗰啲老鼠呢隻隻呢都好似猫咁大隻嘅。咁另外呢一个特点呢就系、其实系冇厕所嘅。咁所以变咗呢就要去一啲我哋叫做公厕嘅。咁而小朋友通常就系屙系一个呢痰罐啦咁样。而我细个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几姊妹呢叫基层家庭成长啦咁样。咁所以呢其实妈妈都会分配我哋几姊妹有唔同嘅家务去负责嘅。扫地啦，拖地啦，有啲就系可能系洗碗啦、晾衫啦，咁而我咧就系负责咧就系、倒屎嘅咁样吓，咁所以细细个嘅时候咧就俾人改咗个花名，就系叫我倒屎婆咁样样，咁啊所以咧即系由细到大咧，我都唔知咧，大家个听完之后觉得，俾一个咁样即系取一个咁样嘅花名嘅时候，其实对成长有冇影响咧咁样，咁唔多唔少都有嘅咁样，咁同埋我屋企咧其实都系贫穷家庭啦，咁所以我妈妈咧系去到上到公屋嘅时候咧，咁妈妈都依然继续做清洁工人嘅，我细个嘅时候我哋几姊妹咧都轮流咧陪妈妈一齐咧去倒垃圾，咁呢个就系我细细个成长嘅居住嘅同埋我哋家庭嘅状况啦。
2: 咁当时呢父母会唔会呢对你哋几个小朋友呢都有个期望，就係话你哋努力读好啲书，第时呢就可以改善生活啦。
3: 其实有冇觉得俾好大嘅压力要我哋读好书嘅。因为呢爸爸妈妈呢都系基层家庭成长，其实就唔系好识得教嘅。咁但係当然佢觉得就系、即系唔好学坏啦咁样。咁同埋即系觉得都期望我哋呢能够可以努力读书啦咁样。咁其实我屋企里边咧，其实除咗我之外咧，其实其他嘅姊妹咧都读到书嘅。我咧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因为我细个其实系 SEN 读写障碍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嘅时候咧，经常咧都系考包尾或者去到即系尾四啊咁样样嘅。通常咧小学都会咧学校有一啲叫做咧系学能测试嘅，咁就去 test 下咧嗰啲学生咧系咪有学习嘅困难咁样。咁但系嗰阵咧其实就冇好似而家咁样咁时兴讲 SEN 嘅，咁但系咧嗰阵我都系被认为咧就系学习上面咧会系比较有困难嘅一类型嘅学生啦咁样，咁所以细个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唔系好中意读书嘅。

0: 因为咧，去到小学四年班嘅时候咧，就遇到咧我嘅启蒙老师啦。咁呢个启蒙老师咧，佢就即系竟然咧选我做班长。你谂下，你全班考第尾咁样，即系又唔系乖又曳咁样。咁然后老师就话：因为你咧要留堂，因为咧我要帮你补习咁样。咁呢个老师咧，佢就教我中文啦、圣经啦同埋体育科。佢系基督徒老师嚟嘅。当佢同我补习嘅时候咧，因为佢嘅关系咧，我就努力读书啦。咁我咧就由零分咧去到100分，咁所以咧就让到我去体会到就系、是，咦，原来其实我系读到书，而我读书嘅方法系好特别嘅，即系我唔系好即系坐喺度乖乖地咁样去读书，而系我瞓喺张床度，我倒竖冲啊，跟住又数下脚趾啊，将只脚摆喺个蹦墙度啊，咁啊用唔同嘅方法帮自己增加里边嘅记忆咯。咁我就系咁样咧开始咧就系、是、努力读书啦。
1: 咁呢位老师佢系基督徒啦，佢会唔会都会带你翻下教会嘅咧？
0: 你问得好好啊！其实我嘅信仰点样开始嘅咧？其实就系我喺住喺嗰沙子区嘅时候，有即系一个嘅肥叔叔，佢喺乒乓波台嗰度咧同我传福音嘅。嗰阵咧佢就同我去讲咧，可能系圣经故事，我好深印象嘅系挪亚方舟，系我第一次听嘅。而嗰阵咧我就开始去认识呢个信仰。咁我去到小学嘅时候咧，大概四年班啦，咁我遇上咗我启蒙老师咧，同时咧我嘅班主任咧佢都系咧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记得咧系当时咧系老师带我翻教会嘅，系小学四年班开始就翻教会，翻到我咧大概中一啦，咁中一之后我就开始学坏啦，咁我中一之后就冇再翻教会啦。
1: 喺你嘅书里边咧，你嘅自传咧都讲过咧，你喺学校咧俾人记咗36个缺点，44个小过，仲俾人话列出16种犯错嘅事。其实你犯咗啲咩错咧？
0: 其实呢我去到中学嘅时候呢，我开始呢就真係学坏，因为冇咗陈老师，即係冇咗我各位嘅即係启蒙老师喺我身边嘅时候呢，咁去到中学嘅时候呢，因为入咗一间嘅学校，咁个校风呢其实都几曳嘅咁样。咁我好快呢就已经呢即係进入嗰种即係好主流嘅好反叛嘅年轻人嘅状态咁样。咁我呢其实都好反叛咁样。咁我开始呢就即係连群结队咁样去学坏啦咁样。咁学坏嘅时候呢，咁老师呢就俾咗呢16宗罪我啦。16宗罪咧，里边就系讲，包括系我即系走堂啊，走去隔篱班上堂啊，上堂食鸡翼啊，带火机翻学烧试卷啊，勒索啊，同埋就系离家出走啊，咁样呢啲行为咧，佢就记录咗好多啦。除咗16宗罪之外咧，我嘅成绩表里边咧就记咗我咧36个缺点，44个小过咁样，所以真系好夸张。我相信应该冇人劲得过我吓，咁但系冇大过咁样。咁头先你所听嘅即系唔同嘅程度嘅罪状啦。然后咧，佢俾我嘅评语系咩咧？该新因旷课日子太多，未符合考试资格，行为不检，不知悔改吓。咁我好记得咧，当时咧，我妈妈咧就即系攞住张成绩表，老师就同妈妈讲，佢就话：真太，你个女咧教唔到噶啦，你带佢走啦。我妈妈就即系攞住我张成绩表，再去见社工，问社工啊，我个女可唔可以仲有书读啊？咁样样，咁我社工就话啦：啊，真太啊，你个女咧个成绩表咁样样嘅话咧，其实都几难可以有书读噶啦。不如咁啦，你俾佢去读一啲嘅寄宿学校啦，咁样。如果佢读寄宿学校嘅话咧，都尚且咧，可能都会有即系学校肯收佢嘅咁样。咁我妈妈都系清洁工人，点可能可以有呢一啲嘅费用俾我去读一啲嘅寄宿学校咧？咁样样。咁所以就系因为咁样嘅时候，我中一咧就辍学啦。咁啊喺屋企就即系坐咗大概两年到啦，咁样。咁去到16岁咧，我就开始咧进入职场啦。
1: 在你未进入职场之前呢，其实你的人生里面发生了一件事呢，就是你在男朋友的屋企在度玩緊一个视像游戏，竟然被你老师呢是去掌掴过。为什么呢？
0: 刚才所讲啦，就是你会听得出为什么36个缺点44个小过，但为什么没大过呢？那16宗罪包括就是想讲所讲的，就是上堂食鸡翼啊，同埋化妆返学啊，咁样。咁多咁细微嘅嘢呢，其实似乎老师都好留意我里面一啲大小嘅罪啊，咁样。呢、这个老师呢，佢本来喺中一嘅时候呢，上学期嘅时候呢，其实佢同样选咗我做班长㗎。跟住然后呢，有一日呢，我去我当时呢嘅男朋友屋企，咁佢就係住喺一啲嘅我哋叫做即係西班牙别墅咁样，咁就三层咁样嘅，佢住三楼嘅，咁我喺佢屋企玩咁样。咁跟住呢就行出去嗰个嘅露台嘅时候呢，咁竟然呢係见到对面嗰间屋，即係就係班主任老师啦。咁大家都呆咗啦。 就大家都冇出声啦。其实就冚我。

0: 我爸咧喺学校发生嘅，唔喺屋企发生嘅。当我翻到学校嘅时候咧，其实佢开始咧就已经即系针对我啦。做任何嘢嘅时候咧，佢都会即系捉我啦。简单嚟讲咁样。咁我记得有一次咧，就系喺教员室嘅门口，佢要我留堂罚企咁样。咁咧嗰次我就企喺嗰个走廊教员室嘅门口嘅时候咧，佢咧就好凶狠咁样咧，去同我讲咗即系一连串嘅说话啦。简单嚟讲，其实佢冇特别讲即系我同男朋友关系，因为嗰我男朋友就佢堂细佬嚟嘅，佢就即系好凶狠就羞辱我。咁然后佢讲到一个位嘅时候咧，佢就一巴冚埋嚟我度。嗱嗰刻其实我想还手嘅。但我唔夠膽，因为佢係我老师。但如果你问我当下点解佢会冚我巴呢，其实我觉得冇咁嘅必要。即係无论佢点样闹我都好，其实我諗我都系冇出声啤住佢咁样啦，我形容咁样，即係可能真系掘住佢咁样啦。佢闹我嬲到一个位佢要冚我巴咁样。
1: 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呢佢都驚啊呢、这个咁曳嘅学生会带坏佢个堂细佬呢，所以佢唔高兴你哋一起，所以就咁嘅情绪出现呢。
0: 其实我估计唔到，即系自从我喺男朋友屋企见到佢嗰一刻，系我哋系冇机会有对话过，佢都冇表达过任何嘢，但系佢处处针对，佢甚至去到即系嗰一巴掌之后，其实佢就已经写咗我16宗罪，然后见家长讲我出口。
1: 但系你会唔会嗰下觉得好委屈咧？即系你都唔觉得你做错咗任何嘢噶嘛？
0: 我自己觉得我一定系曳㗎啦咁样。咁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写到我16宗罪，一定唔系无中生有嘅。但系喺啲16宗罪里面包含住嘅系乜嘢呢，就系佢对我嘅恨意囉。我自己嘅感觉系乜嘢呢，我嘅启蒙老师4年班嘅老师，佢选我做班长，然后帮我补习。去到我中学中一嘅老师，佢同样选我做班长，但我换嚟嘅系16宗罪。个分别就是我到底我相唔相信个学生佢本性善良，我系能够教得到佢咯。我觉得冇一个学生佢天生佢系教唔到，同埋佢永远系坏嘅。如果你问我，我当初你话读书原因系乜嘢？系因为陈老师对我嘅好。由细到大我都从来感受唔到别人嘅爱，我都唔知咩系爱。但系陈老师对我嘅关心，佢对我嘅付出，令我觉得我好想回馈佢。我个当时只有4年班，我根本都唔知乜嘢系爱，亦都冇感受过嘅时候，而我都会识得去主动去努力读书，因为我知佢想我努力读书咯，因为佢帮我补习，佢想我努力读书，佢想我成绩好，所以我会咁样做去回馈佢。
1: 喺你冇读书之后咧，你2年到咧你就搵嘢做啦，咁你嗰阵时系出嚟做啲乜嘢噶啦？
0: 咁我16岁嘅时候，我开始咧喺朋友介绍咧喺一间模特儿公司里边去工作。起初咧我就好似做一啲星探嘅工作咁样嘅，咁就可以喺街上面咧，譬如去搵一啲合适嘅人啦，去做一啲嘅可能系广告啊，或者一啲杂志嘅服装嘅模特儿啊咁样。咁嗰阵咧喺90几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咧系好盛行咧，就系喺街上面咧有星探发掘嘅，而有好多咧一啲嘅艺员咧都的确系咁样咧，俾星探发掘，然之后咧系加入咗娱乐圈嘅。但系当中亦都好多咧系树大有枯枝，系好多咧系一啲呃人嘅啲嘅公司嘅咁样。咁而我嘅公司咧，其实佢亦都系一样咧，就系、是、起初嘅时候咧，其实我入行嘅时候咧，就系、是、做头先所讲一啲好似系星探嘅工作啦咁样。咁另外就系我哋会去带人咧去做一啲嘅系外景嘅拍摄啊，或者系一啲 studio 里边嘅拍摄啊，做 casting 啊咁样。咁呢都系我嘅工作范围嚟嘅咁样。咁而我咧，其实因为都好努力去工作嘅咁样，咁所以其实我一入行嘅时候咧，其实好快我已经有好好嘅成绩噶啦，咁而且都揾到一个几唔错，一个咧几可观嘅收入噶。
1: 就系你2年里边已经从一个初级嘅助理升到为一个助理经理，即系好快啦吓。因为你嘅晋升咧，而你揾到可以好多收入啦。咁你其实应该生活咧就大大改善啦。咁但系嗰个生活改善到可以咩地步呢？
0: 咁啊，记得咧嗰阵我喺年青嘅时候，咁我就即系入行搵到钱啦，由可能2万啊、3万去到4万、5万，去到我咧做经理嘅时候咧，我开始咧就涉及即系喺嗰个最核心嘅范围啦，咁样咁就系去涉及到咧同艺员倾合约呢个部分啦。咁去到我20岁嘅时候咧，我已经咧能够可以搵到咧系差唔多近100万嘅年薪啦。咁21岁嘅时候又搵第二桶金啦。咁对我嚟讲咧，其实系嗰2年里边系我人生最大嘅高峰嚟嘅。其实我系好勤力翻工啦，除咗翻工之外咧，我就会同我啲同事一齐去旅行嘅。咁所以我嘅生活咧，除咗翻工就系去周游列国。咁我去过好多唔同嘅国家，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咁样。咁咧，而且即系喺旅行嘅时候咧，咁啊通常都会好多时就系买好多嘢翻嚟啦咁样。咁我嘅生活系点样嘅咧？

啦，你个荷包打开嘅时候，里面呢都系一扎金卡嘅话，呢个就系我嘅价值啦。所以我开始呢进入咗喺一个物质世界里面，而我呢就会开始呢去用物质同埋用呢一啲嘅名牌嚟到去定义我自己嘅价值啦。

0: 喺咁奢华嘅生活里面咧，其实你自己满唔满足嘅咧？嗰阵时，
1: 其实咧，你问我咧，当时咧系有一个嘅跟我嘅同事一个女仔，佢曾经咁样问过我，佢话 Cathy 啊，其实你人生咧已经去到咁高峰嘅时候，你有冇谂过有一日你会跌翻落嚟嘅咧？咁啊，可能呢个女仔都系有先知性嘅预言啦。咁啊，跟住我就答佢，我好骄傲咁答佢，我话我唔会咯，我点解会跌翻落嚟啫？咁样，因为我又年青啊，我又靓女啊，我又搵到钱咁样，我老细又锡我，我老细对下一我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啦，其他同事几十人都系要听我嘅，咁我有啲咩跌翻落嚟咧？咁样，咁啊，跟住喺我23岁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场官司啦。就系咧，公司突然间嘅倒闭，而里边嘅合约嘅艺员咧，全部因为咧系承诺咗嘅工作咧，都冇被安排。咁就系因为咁样咧，警察咧就上嚟查封公司，咁然后咧就拉咗所有嘅股东、老板，包括我呢一位嘅员工。然后我就开始咧陷入咗我2年里边咧去等候预备上庭嘅一段咧系行尸走肉嘅日子啦。
0: 咁你当时嘅生活系点嘅咧？等候呢个判决嘅时候，
1: 我开始咧瞓唔到觉。我其实开始已经抑郁，我 depression， 但我唔知啊。而嗰阵咧，我系到天光6、7点，我先能够瞓得到。每日我都要谂下我要做啲乜嘢。咁而但系我每个星期咧，我都一定要去差馆报道。喺嗰2年里边咧，我每个星期要去差馆报道，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精神折磨。唔单止我身体开始好越嚟越瘦，我瘦得100零几磅咁样。加上我因为抑郁嘅时候，而当时我感觉就好似咧一条锁链将我锁住一样咁样，我冇办法挣脱。而嗰种感觉咧，好想爆啊！我里边有一种想爆炸嘅感觉，我唔知想爆啲乜。或许可能我想有一个地方俾我可以大声呼喊，但系我当时因为呢单案件系受到好大嘅舆论压力，好多新闻报纸都系会去追访我哋。而每一次我哋上法庭要过堂嘅时候，都有好多咧狗仔队喺门口影我哋。而当时因为冇口罩，所以我哋咧嗰阵系用一啲嘅即系咸蛋超人嘅面具啊，公主嘅面具啊，就系去书店嗰度买啊。咁然后就希望即系出入嘅时候冇俾人影到啊咁样。咁所以对我嚟讲咧，我面对无论系舆论压力啦，我内心嗰种精神嘅压力困扰啦，我开始喺抑郁嘅里边，我自己都唔知道。但当时我谂就系、是、啊，不如我死咗佢啦。点解呢？因为当我面对唔到呢件事情，当我知道呢件事情最终嘅结果系乜嘢咧，就系、是、律师话有机会咧判到最高嘅刑罚系4年啦。我觉得我好难接受，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即系要坐监坐4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揀嘅话呢，我情愿揀死，我都唔想坐监。咁我就諗下用咩方法死系最好呢咁样。咁当然我又贪靓啦，话晒 modeling 出身，我起码想死得靓啲。咁然后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去死嘅话呢，又好似唔系太过恰当啦，烧炭又好似即係个样又紫啦咁样。但最终我冇勇气。我諗就系、是、无论任何方法都好，其实我冇勇气。原因系因为其实我唔系真系想死。我只是想逃避这件事，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想，与其我想死的话，我不如解决了我这个

0: 我好想爆呢个状态先。咁我就谂就系、是、啊，不如我搵一个人同我倾偈啊，因为我真系好辛苦。而呢个人佢一定要系我信任嘅人，佢唔会将我啲嘢爆出去嘅，唔会俾新闻记者知道我呢啲嘅情况嘅。咁我就谂起就系、是、我细个都系即系有翻个教会，咁我就好想搵一个牧师同我倾偈咁样。咁当时我就即系去到我而家嘅教会啦。咁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就同牧师讲我而家困难。我记得咧第一次见牧师嘅时候咧，我参加崇拜，我崇拜里边不停咁流眼泪，我唔知点解，但系诗歌系让我觉得不停咁样流眼泪。咁到我同牧师倾偈嘅时候，我同佢倾咗两个钟头。喺两个钟头里面咧，我喊到咧口水鼻涕咩都出晒。平时我都系形象行先嘅，我都唔系咁容易即系人面前表现呢一种咁软弱嘅我。但系我嗰一刻我真系想爆，咁我就即系同牧师倾咗两个钟头。但系其实牧师咧佢唔系教我点样做，而佢帮我祈祷。而当时咧，我令我最想爆嘅原因系乜嘢呢？系因为我要准备咧上庭去作证供啊。而我要作嘅证供呢，是必须要同我自己同船嘅人呢是一致嘅。简单嚟讲就係我要做一啲唔係事实嘅证供。但我做唔到，我唔想咁做。我唔想喺宣誓底下要去讲一啲唔係事实嘅证供。但如果我唔敢讲嘅话，我就会影响同船里面其他嘅同案。所以我里面好大嘅挣扎。所以当我问牧师我应该点做嘅时候，牧师佢唔係教我应该点做。牧师佢为我祈祷。而呢个祈祷对我嚟讲咧，系我感受到咧，喺嗰两年里边，我一直都冇嘅平安，就好似咧有一股好大嘅力量喺悬崖边将我抽翻上嚟一样。嗰股好强大力量让我感觉到嗰份嘅平安，喺嗰两年里边，我一直都渴望同埋我好需要。我就系咁样同自己讲，我一定要捉住呢份平安，我唔可以俾呢份平安流走。就系咁样，我就开始咧就参与教会嘅活动，崇拜啦、主日学啦、祈祷会啦，咁我全部都翻。喺嗰半年里边，我过咗好甜蜜嘅教会生活，教会里边嘅人咧都好接纳我，同埋好保护我。而最终咧最奇妙嘅事系乜嘢呢？就系咧我要上庭作证供日子都嚟到，我系叫做即系第四被告 D 科，第一被告作完证供，第二被告作证供，做第三，但系个官竟然佢话。第四被告唔需要作证供，哇，好 amazing！ 呢个系神迹。如果唔系神迹嘅话，系冇可能发生。我就系嗰段时间令我最挣扎、最崩溃、最 depression 嘅，就系因为我唔想作证供。但系神咧，竟然咧系用佢好奇妙嘅方法，系话俾我听，佢唔需要我作证供，我唔需要喺宣誓底下讲大话。觉得呢个系神一个超自然嘅保守。就是咁样，我呢一场官司呢，其实你听到我系一个好漫长嘅时间。我两年嘅里面去转担保，我真正上庭系用咗半年嘅时间。而嗰半年里面系朝九晚五，每日都要上庭。因为我哋牵涉緊嘅系接近五十几个 victim。所以每一次嘅上庭呢，其实都系不断呢去重述緊一啲嘅犯案嘅经过。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精神同埋心理嘅折磨。
1: 咁系咪就系喺呢半年里面翻教会呢，你就信咗耶稣啊？
0: 其实我信耶稣呢，系喺小学嘅时候翻喜乐福音堂嘅时候就信耶稣。但如果喺牧师同我祈祷嗰刻呢，系一个真正嘅回转。点解我咁讲？因为我每一日呢，其实我都会祈祷，由我小学到我喺做 modeling 嘅时候，每日都祈祷。而我祈祷呢，系一种告解式嘅，就系、是、神啊，我知道我做紧嘅嘢系神你唔喜悦嘅事情，我好想停止我而家所做紧嘅工作，但我唔知我可以点做，同埋我离开唔到。所以每一日我都系求主去饶恕我所做嘅事情。我有问过自己就系、是，到底我几时先可以即系离开呢个行业呢？或者咁讲，其实我曾经系同我老细辞职嘅，我曾经同佢讲我唔想再继续做嘅。咁但系当时佢就同我讲就话，因为我想去读书，咁但系佢就同我讲就话，不如即系做埋呢间公司先啦，之后先至即系去读书啦。咁我都、好啦咁样。咁我妈成日都话我为面耳仔软嘅。当然我都回想，如果当初我真系决心离职嘅话，其实我唔会遇到呢一场嘅即系官司，都唔会即系进入喺呢一个被捕嘅过程嘅里边。但系好多嘢系，我觉得系因为人自己嘅选择。当我选择咗要留低嘅时候，而最终我需要承担嘅就系、是、自己所做嘅事情而带嚟嘅一个嘅结果咯，咁样。咁所以当我去回想就系、是，其实系听咗我祷告，因为个祷告就真系帮我停止咗我呢一个嘅工作咯。
1: 咁你回转咗之后咧，其实你自己个生命嘅改变有冇唔同咧？
0: 咁我回转之后就系翻教会翻

0: 半年啦。咁半年之后，最终个判决都嚟到啦。最终我系被判到最高嘅刑罚四年嘅。咁判到四年监禁嘅时候咧，其实我已经系预备好我自己，就系要去进入监狱里边啦。咁所以我都同屋企人去预备好晒所有嘅，即系叫做身后事啦，即系交代好啊咁样。咁我带住嗰份平安入去嘅。咦，呢个就系我最大嘅唔同。就是本来我好惊坐监，我甚至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但当我信主，即是去真正回转的时候呢，而我带住嗰份嘅平安呢，是冇人能够夺去的。咁当我进入喺监房嘅里面，我就算是判到最高刑罚四年，我喺法庭上面，我都系向我屋企人呢点头示意微笑我 OK。估唔到嘅系当我落到喺呢一个下面所谓嘅臭格嘅时候呢，我就不断被人羞辱啦已经。因为当你被判入狱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阶下囚，你不会再有所谓的人权和尊严。
1: 其实你在判了监之后呢，即是说法庭来讲就是说你是有做错，但你自己是不是真的都觉得你有做错的呢？在这件事里面
0: 我是有错，我一定是有错，因为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嘛，我是同流合污的嘛。即是纵使我是一个员工，其实很多人都问我，其实我知不知道即是这间公司是骗人。其实起初我真的不知道的，16岁入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的，去到我20岁我牵涉到在谈合约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里面有很多灰色地带。而当时我都会觉得吓，乜原来这样都可以的咩？但是原来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就是很多这些灰色地带的。咁我已经洗湿咗个头啦，当我已经做緊嘅时候，亦都搵緊咁多钱啦，都系年薪过百万嘅时候，对我嚟讲，无论系我所得到嘅金钱或者我生活上面嗰种嘅满足，其实已经盖过晒所有我内心所谓嘅良知㗎啦。而当时亦都因为被即系物质同埋金钱去蒙蔽嘅时候，当时我都开始发觉，哇，其实即系当咁样去做嘅时候，其实我认为系唔好嘅时候，所以我亦都喺每一晚临瞓之前，我都会去祈祷，用忏悔嘅方式去认罪。但系每一日第二日，我都一样去做翻同样嘅事情，我都一样好似一部收音机咁样去讲大话。所以令我觉得好大嘅挣扎喺呢个位上面。所以点解我会辞职，就系因为我唔想再陷喺呢个位里边，我觉得好辛苦。咁但系去到我即系。搵咗嗰两年钱之后，咁你代得呢啲钱嘅话，最终你都需要去负上法律上面嘅责任咯。咁虽然即系我系唯一一个员工入狱咁样，但系其实如果唔系因为我，其实公司都唔会有呢啲咁样嘅收入，所以我一定系有罪。
1: 嗱，咁你入咗狱之后，头先你都有讲到啦，即系冇尊严噶啦。除咗呢一样之外咧，你自己体会到啲乜嘢咧？
0: 我从前咧系用好多名牌，用好多嘅金钱嘅价值观去厘定自己嘅价值。但系咧，我喺监狱里边嘅时候咧，我发觉一样嘢就系，原来当我哋每一个都系着住嗰条啡色格仔裙，我哋都系着住同一款嘅拖鞋，连我侧边嗰条橡筋嘅颜色都系一样。当我喺里边咧唔再有比较，所有人都系同等嘅时候，我发觉嘅就系，原来其实呢刻嘅我，我觉得都几舒服，都几真。系因为过去我都要戴住好多面具，对唔同人我就要讲唔同嘅说话，我觉得好虚伪，嗰个唔系真正嘅我。然后我去问神，到底真正嘅真维尼系点嘅咧？你创造嘅我系点嘅咧？我好想重新认识自己，因为16岁入行做 modeling 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嗰个唔系真正嘅我嚟。我好想问就系、到底神创造嗰个我系点嘅咧？咁我开始问咗几个月，但我都冇答案。最终我嘅答案系乜嘢呢？就系、我唔需要去问到底我应该系点，而系我发现原来呢一刻嘅我，其实就已经系上帝创造嘅我。当我发觉人人平等，当我唔再去即系孭住嗰啲所谓嘅系物质同埋金钱上面嗰种嘅价值嘅定义，而我系能够可以做翻真正嘅自己，我唔需要再好虚伪戴唔同嘅面具同唔同人讲说话。我喺里边，我被选为班长，我喺里边去服侍里边所有嘅囚友，我发觉我都几中意依刻嘅自己。因为我在里面呢会帮其他不同国籍的人，例如去做帮他们写一些 statement 国语的翻译英文的翻译这样。咁同埋就是我会帮很多的职员去做嘢这样。所以我里面得到很多人对我的爱锡。咁所以我学习到的就是怎样去服侍人。而且是一个最真实展现出来的自己，而不再需要有任何的包装。我发觉这个的我其实都挺可爱。其实我小小个我不喜欢自己的。咁但系咧，当我发觉我中意自己嘅系几时咧，就系监狱开始嘅我。
1: 嗱，咁你喺自选里边咧都有提到咧，有几样嘢嘅喺监狱里边，就系、是、一啲鸡。

0: 几餐啦、一啲教育甜品啦，其实有咩咁特别？你要特登要提到呢啲嘢咧？
1: 其实我从小觉得妈妈唔锡我嘅，因为我系一个 middle child 嚟噶，对上两个家姐啦，对下两个妹妹啦咁样。咁通常咧大嘅就系爱嚟管教噶嘛，做榜样噶嘛，系咪？咁通常细嘅就爱嚟锡嘅。咁啊中间咧，其实我感觉幼小，但我觉得一种可有可无嘅感觉，我觉得自己嘅存在感好低啊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妈妈系唔锡我嘅。咁但系咧去到青少年时期，我都有反叛嘅时候咧，我都做好多嘢令到妈妈失望。我妈都系打到我飞起嘅，藤条炆猪肉打到我上天花板嗰只嚟嘅，都系咁样。咁但系去到我坐监嘅时候咧，神咧透过喺监房嘅里边一番嘅对话，神医治咗我，神让我知道就系妈妈对我嘅爱。咁所以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咧，都系即系好精彩咁样。譬如我可以同大家分享，即系呢一个鸡髀嘅爱系啲咩嚟啦。我记得咧年卅晚嘅时候咧，我哋监房咧会加餸嘅喎，咁啊就系加一只鸡髀同埋两条腊肠啊。我妈咧嗰日嚟探我家，咁跟住我就隔住块胶板啦，就同妈妈讲啊，我话好开心啊，今日咧有鸡髀食啊，仲有两条腊肠。跟住我妈就突然间面色一沉，跟住佢冇出声，跟住我妈就话：阿女，如果将来你出到嚟，你想食鸡髀，阿妈日日都煮俾你食。我妈系喊住咁讲，嗰刻咧其实我唔明白，我其实只系想同佢分享我有鸡髀食，好开心。但系妈妈呢番说话咧，嗰一刻咧系让我都好感动，而我里边咧都好多眼泪。咁但系妈妈就同我讲就话：五姊妹当中，你哋个个都系我女，你哋个个我都锡，你系我嘅心肝宝贝。如果可以嘅话，妈妈情愿去代替你，系承受你而家面对坐监嘅日子。嗰刻我内心咧好多嘅眼泪，我感受到妈妈嘅痛心。妈妈同我讲，佢话你系我嘅宝贝女。我由细到大，我从来冇听过妈妈同我讲佢爱我。我从来冇听过妈妈话俾我听，我系佢嘅宝贝女。但系嗰一刻，妈妈竟然咁样同我讲嘅时候，我记得当我离开咗喺呢一个探访室，我翻到去巢室嘅时候，我反复去思考，我系谂点解妈妈会有呢个反应啊？我开始谂到就系原来嘅由细到大咧，其实我一直都中意食鸡髀噶。因为每一次阿妈斩鸡嘅时候咧，我都一定喺佢后面偷睇佢斩鸡嘅。然后我阿妈就会斩咗一只鸡髀，然后就俾我食咗先嘅。跟住每一次咧，只鸡上到饭台嘅时候，我妹就会话：点解又系冇咗只鸡髀噶？一定系俾惠妮食咗咁样。咁我阿妈就会唔出声，就话：仲有一只咁样样。咁由细到大咧，其实我阿妈咧，佢系知道我中意食鸡髀。但系咧，我呢个第三嘅女儿喺屋企从来都唔系点出声，喺一个弱肉强食嘅饭台上面咧，狂风扫浪劫。其实我冇可能唱到鸡髀噶，喺几姊妹当中。但系原来每一次妈妈都会喺斩鸡嘅时候，就会预留咗呢只鸡髀俾我，就系俾我呢个唔起眼同埋冇压力喺屋企争唔到鸡髀嘅第三嘅女儿。鸡髀其实就系妈妈为我预留嘅爱。到我出咗监之后，妈妈咧，佢系顺手承诺，14年都冇停止过，每个星期都会打俾我，就系为嚟翻嚟攞鸡嘅。但系而家咧，每一次嗰两只鸡俾边个食嘅咧，就唔系我食啊，系我两个宝贝女。所以我两个女成日都会话，婆婆鸡髀系全世界最好食嘅。所以呢只鸡髀系代表紧婆婆同我同埋我两个女嘅三代嘅母女情咁样。咁所以咧，对我嚟讲就系、是。神医治咗我喺监房嘅里面嗰一番对话，佢让我去感受到原来妈妈一直以嚟都系爱我，但我冇留意到，我觉得妈妈系唔锡我，因为系五姊妹当中我活喺比较里面。但原来妈妈亲口话俾我听，我系佢嘅宝贝女嘅时候，神医治咗我里面一直以嚟我觉得自己唔被爱嗰度嘅伤痕。所以鸡髀嘅爱就是妈妈为我预留的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原来在我们身边，其实都可能就是我们的家人都会爱惜我们，我们看不到。

0: 嗱，咁你自己咧，除咗傳福音啦，亦都喺裏邊咧讀咗一個函授嘅神學課程，點解你會有咁嘅諗法嘅咧？
1: 其實真係好 amazing 嘅，就係咧，當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頭嗰半年，我每日都係以淚洗面嘅，我每日都係食緊嗰個飯嘅時候，我都係一路流住眼淚，連埋我嘅飯送入口，所以對我嚟講，今日嘅飯唔單止係一個頹飯，咁亦都仲要係鹹嘅。我記得我坐監第四日嘅時候咧，我望住個鐵窗。我问神，我话神啊，我而家入嚟只系第四日啫，但我而家被判咗四年，我唔知道我之后嘅日子可以点样过，我觉得好难挨，每一分钟我都觉得好难挨，我觉得我人生已经玩完，我 game over， 我唔将来我唔知道我可以做啲乜，我都唔觉得我出到去嘅时候，社会同埋其他人会接纳我，我每日都系咁样流住眼泪咁样去食嗰餐饭，我喊咗半年。但系嗰半年里面唯一神俾我有一个嘅喜乐系咩呢？就系、我记得咧，我入去嘅时候咧，头嗰十二日咧，我哋要喺一啲叫做即系过冷河嘅地方。咁咧，嗰啲地方咧就通常咧就系即系嗰啲床咧就系一张张胶床嚟嘅，好似咧即系停尸间咁样样，就譬如话十张八张咁样一排咁样嘅。咁而我咧就系瞓中间嘅。有一啲所員咧，佢就話啊，瞓唔到啊，點解？因為佢哋係吸毒，所以入到嚟嘅時候咧，佢哋會點癮啊，點床點席，佢哋好辛苦，瞓唔到覺。咁跟住我就同佢哋講，我不如咁啦，我同你哋一齊祈禱啦，咁樣樣。咁佢話好啊，咁樣。咁我就係咁樣同佢哋一齊祈禱。我話嗱，我哋大家手拖手，拖住手啊，全部瞓曬喺停屍間，咁一人一張床咁樣拖住隔離嗰個。咁我就帶大家一齊祈禱咁樣，大家一齊跟我講阿門咁樣。咁啊祈禱之後，第二日咧，那個所員就同我講，佢話：哇 ，Kathy 好多謝你啊！我咧入咗嚟咁多日咧，我都未試過瞓到覺啊。但係你琴日同我祈禱咧，我一覺瞓天光啊。我話係啊，咁好啊，咁好啊，我哋今晚再祈啊。佢话好啊，咁我就系咁样咧喺里边咧不断咁样去同人祈祷，同埋帮人，同埋喺里边咧同人传福音，去分享我自己嘅见证。咁然后咧有一日突然间有一个更新会嘅传道人，佢走嚟揾我，佢同我讲，佢话诶 ，Kathy 你唔识我，但我特登要嚟探你嘅，因为我喺里边听到好多人讲你个名，好多人话有个女仔叫 Kathy， 不断咁同人祈祷，同埋同人传福音，所以我一定要嚟见你。跟住我就系咁样同佢认识，而呢一位嘅传道人咧，佢一直咧喺嗰几年嘅里边咧，佢都同我同行，佢定时会嚟探我，佢鼓励我，佢话 Kathy 你要读神学，你要好好进修，神将来要用你。咁就係咁样，更新会呢就资助我里边呢读一个嘅函授嘅课程。咁喺呢个函授课程里面呢就係、完成新约同埋旧约嘅圣经。去到我出到嚟之后呢完成。咁喺浸神嘅里面呢去毕业，咁就係读咗四年一个嘅函授课程咁样。
0: 咁你其实以前读书嘅成绩都唔好㗎嘛，你自己都有提到。咁你点样克服读书呢个困难啊？
1: 其实我自己知道，就是过去我读书不好呢，是因为我有读写障碍。但去到我小学四年班，因为我启蒙老师呢，其实我已经突破了，找到我自己读书的方法，帮助自己增加记忆，让我自己能够记得我所要记的东西。而我记的方法呢，是一些比较天马行空，用不同的步骤去记到我要记的内容。其实当我在官司的事件等候的过程里面，

0: 我已经不断进修，头嗰半年我都系有读书，我一定要强迫自己，唔可以俾自己停落嚟。但系去到我临近要上法庭嘅时候，我就开始面对崩溃嗰种嘅状态，同埋抑郁嘅里边。咁然后我就翻咗教会，所以我翻咗教会之后嗰半年咧，我都冇停止学习嘅咁样。咁包括我系即系喺我以前做 modeling 嘅时候咧，我都一样咧，我系 part time 读书读英文噶，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唔够料啊，即系你喺 modeling 出得嚟困嘅时候咧，你英文都唔识嘅话咧，其实你好难咧系可以即系喺 presentation 里边你可以做得到，同埋有嗰份信心。咁然后即系喺我即系公司期间嗰两年嘅里边咧，不间断我系读咗个嘅美容嘅文凭嘅课程啦，咁我攞咗个证书啦咁样，咁啊然后我又读Microsoft 嘅一啲嘅即系文书嘅处理啦。咁所以咧喺我即系入监狱之前读嘅课程里边咧，其实我得到老师嘅 comment 咧系非常之正面嘅。咁所以呢啲 comment 咧同我喺 form one 嘅时候老师俾我 comment 咧系截然不同，即系可以睇到就系、是、其实一个学生读唔读到书系在于佢嘅动机，同埋佢自己取决于佢自己嘅态度。咁所以当即系喺监狱里边咧，我去读我嘅函授课程嘅时候，我啲成绩都系好好嘅读得。因为当喺监狱里边其他人嘅眼中咧 ，Cathy 系一个嘅好敬虔嘅一个嘅所员。点解咧？因为监狱嘅生活，朝头早可能九点钟开工到四点几，你都系要做一啲嘅工作，而我就系分派去做一啲嘅政府嘅文件嘅咁样。咁所以你完咗嗰个工作之后咧，就系、是、你休息时间。休息时间你可以通常系睇电视啦，或者系捉棋啦，或者系食嘢同人倾偈，或者休息啦咁样。而我每一次咧，其实我会做啲咩呢？一定系做功课，做圣经功课。咁而我食完晚饭返到监仓嘅时候呢，咁我都一定呢系灵修同埋敬拜同埋做圣经功课。因为如果我唔勤力做圣经功课呢，我系交唔切功课嘅。所以呢，我喺里面除咗做工啦，跟住我要做班长去帮人啦，即系好多人佢有唔同嘅需要嘅时候，例如佢条裤甩扭甩咗，佢就要搵 Cathy， 我甩咗甩扭，我要帮佢补扭啦，或者佢条裤爆胎，我要帮佢联啦，甚至可能有所缘佢底裤穿咗，我要帮佢补换个第二条啦，拖鞋烂咗，我又要帮佢换个第二对啦，咁样，咁呢就系我喺里面呢即系照顾人嘅工作啦。咁除此之余呢，就系、是、我要好勤力咁样完成我神学功课。咁所以即系对我嚟讲咧，喺监狱里边咧，其实我好忙嘅，其实忙过翻工，忙过喺出面翻工，所以每日都唔够瞓嘅吓。呢、这个就系即系我喺里边嘅生活啦，咁样。
1: 其实你实际咧系喺里边两年零八个月嘅啫，因为假期啦，同埋你假释啦。咁你出翻嚟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个唔适应，或者系担心搵唔到嘢做咧？
0: 其实咧，我喺里边嘅时候咧，就申请嗰个假释咧，我就去到一间教会咧，喺屯门一间教会里边咧，做咗半年嘅实习童工嘅。咁嗰个就系假释里边我其中嘅一个工作嘅要求嚟嘅，咁样。咁亦都系更新会帮我转介安排嘅。咁我喺嗰间教会里边咧，我体验咗半年咧，即系喺教会童工嘅生活啦。咁啊之后咧，其实半年咧，本来咧，其实即系教会嘅牧师咧，系想留低我咧喺教会继续去做一啲咧，即系女性嘅教育嘅事工噶。咁其实我本来都系答应咗嘅。咁但系咧嗰段时间咧，我翻去我自己嘅母会嘅时候咧，其实牧师咧系邀请我喺教会咧做城市宣教。其实当时我都唔知咩叫城市宣教，因为喺讲紧，其实喺16年前嘅时候，佢邀请我去做即系职场宣教，其实我都唔知咩嚟嘅，即系喺基督教里边唔太多人讲嘅一种嘅宣教嘅项目嚟嘅。咁但系咧就牧师就同我讲，就话我好合适咁样，因为我过去职场里边我有好多嘅经验，面对过好多嘅试探同埋诱惑，我会好明白职场人嗰种嘅困惑。咁佢就知道我即系一心系喺信仰上面咧认真嘅去学习，佢亦都知道我咧即系其实都有机会系想咧去探索全职服侍咁样，咁但系咧当时咧其实我都系未有答应嘅，我去问神，即系到底我之后嘅去向系点样？当时神俾我睇见一个嘅图画，当牧师喺台上面，佢讲到就系话，请每一位嘅牧者都起身，系嗰刻。我另转身，我就见到我自己嘅，即系而家牧会嘅堂主任啦。嗰一刻，我有好深嘅感动，神就同我讲：唔在于你去边度服侍，而在于系我要你喺边一个地方生命成长。我嗰刻我就知道啊，牧师原来就系神为我预备，去让我生命与我同行、与我成长嘅一位嘅属灵嘅长辈。咁我就祈祷之后咧，我就好平安咁样咧，系留咗喺即系而家嘅牧会去做职场宣教。咁做咗16年，去到今天我都仍然系做紧同一个嘅事工。
1: 你而家嗰个嘅生命咧系点样样噶啦？
0: 我谂价值观嘅改变一定系好大啦。咁当时因为

0: 教会咧要建堂，要买地方，咁教会就即系开始筹款啦。咁样有一晚嘅聚会之后咧，咁我嗰晚翻到屋企咧，我发咗个梦，就系、是、我攞咗一个嘅即系五位数字嘅银码咧去奉献。咁然后咧，当我去奉献攞住啲钱去奉献嘅时候咧，嗰个有一个先知就同我讲，佢话咧你一定要咁做，当你咁样做嘅时候咧，你一定会得到好大嘅祝福咁样。咁然后咧，醒咗之后咧，我就同我当时男朋友分享，我发咗个咁样嘅梦喎，琴晚咁样。跟住然之后，我男朋友就话啦，都唔系啊，你卖咗你嘅表咪得咯咁讲。跟住我话唔系啊嘛，讲埋晒咩嘢咁样，觉得唉算啦，唔好再讲啦咁样啦。咁点不知咧，我嗰日咧就即系翻到去教会敬拜里边咧，就不断唱住一首歌，就系即系深深爱我。个里边嘅歌词咧，句句都追住我的心，不断问我就系、是。你爱我吗？为你，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在那一刻里面，我的心，我问神，我神，我爱你，你知道的。神说你爱我比这只表更多吗？哇，我的心突然间呢有一种很大的震撼。神啊，是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也都很爱你这只表。因为这只表是我的 dream watch 来的，是一只炒表来的，出世纸都即是写住就是前一日出厂，第二日就能够去到我手。而当时呢我是用六位数字买返嚟嘅。去到今日呢已经升到二十几万㗎啦。係我最鍾意嘅一隻嘅手表嚟嘅。咁但係呢神竟然挑战我呢要为佢摆上隻表。喺个敬拜里面呢我要清楚就係、是、神话帮我听佢要帮我除去呢份物欲。而呢份物欲係要将我连根拔。跟住我就同神讲我愿意。我愿意一生跟从你。我愿意将呢一切都献俾你。敬拜之后呢就即係打电话俾我男朋友，我就同佢讲你快帮我买咗隻表，我要攞啲钱去奉献俾教会建堂。我男朋友就话喂我讲下咗喎，你唔系嚟真呀咁讲，喂唔使咁认真喎、咁样。跟住我话我讲真嘅，我解释俾佢听我嘅经历嘅时候呢，然后我男朋友都好支持我，咁佢就帮我买咗隻表，最后我就係咁样奉献咗俾教会。咁牧师当其时收钱嘅时候佢都话你想清楚未㗎，你啱啱坐完监出嚟即係你乜都冇㗎喎，咁样你系咪真係想清楚？我话系我想清楚。因为呢隻表系代表緊神帮我除去里面嘅物欲。我连呢隻表都愿意俾上帝㗎喎，冇嘢我系会留恋。去到今日呢名牌唔再吸引到我。我諗下我以前其实我系讲緊系年薪100万。我喺做宣教干事嘅时候我人工呢只有10000蚊㗎咋。但我都冇饿亲，我都唔会冇衫着。我都仍然可以生活，所以神改变我的就是即在价值观上面，过去我被扭曲，但是当我去重新能够可以去调教，在一个合乎中道的生活的里面，神都不会使我饿亲，我这个就是见证紧凭信心生活咯。
1: 大家都看到你从一个大家都不觉得是赢在起跑线的童年里面，而有现在这么精彩的人生，其实你家人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我家人咧系好 proud of 我过去呢一啲所有嘅经历嘅，特别咧我讲道嘅时候，或者我一提到鸡髀嘅爱咧，我系触动人好多内心同自己家人之间嘅关系。而呢一篇道咧，其实我讲过好几次嘅时候咧，我妈妈咧佢系喺屋企即系听我嘅讲道，佢一路听咗落喊，然后佢即系听完一次又一次，听完一次又一次。我屋企我哋五姊妹啦，佢哋系即系好 proud of 家姐有咁样嘅经历。
1: 喺你而家呢个人生阶段咧，有边一段嘅经文咧，你觉得对你系有好大帮助噶啦？
0: 我谂系罗马书12:2，保罗所讲：你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去察验何为上帝嘅纯全可喜悦嘅旨意。其实一个人生命要完全嘅转化，系讲紧180度嘅改变，系翻唔到转头嘅。即今日嘅真慧嚟系唔可以返返去以前，即系凡事之前嗰个嘅我。而心意更新同变化就系讲緊一种从内到外一个整个嘅结构都完全嘅改变。其实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其实我未安守本分做好我教会嘅牧养囉，做好教会发展囉。我唔需要再用咁多额外时间去做咁多个人嘅报道。但系神感动我就系、是我就是要在众人面前毫无保留地将我过去里面的羞耻揭开在人面前。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我的生命能够展示出来，让更多人看见不可能中的可能。如果我连过去一个这么差的我都能够带来改变的时候，而每一个听到我的分享的人，我都会想去知道的就是我都得，你们都一样得。

0: 今日好多谢曾慧妮 Cathy 咧，同我哋分享咗你嘅成长啦，你工作啦，同埋你咧喺生命里面嘅改变。咁咧，愿神继续祝福你，特别咧系能够使用你成为别人嘅祝福。
1: 好啊，多谢你。

0: 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1: 支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或上网www.sobem.org。我哋衷心多谢你嘅支持。
2: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嘅火热同光彩。
3: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2: 今日的题目是无法根治的病还得疗愈吗？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呢今日去讲的题目就是对于无法根治的病最没可能得到疗愈呢？可能你已经听了我讲不同的故事，对于安乐死啊，对于死亡啊，对于回顾人生有很多的一些的讲法，也都用了一些不同的人的故事。我绝对相信无法根治的病是可以得疗愈的。这个疗愈呢就不是说可以得到那种叫做康复，这个身体完全就回到之前那种的康复，而是你能够回到去到那个心境，就是你可以回复回你原本受造那个好的状态。因为呢我们做很多的癌症病患啦，即我始终都是一个癌症病患的那些的辅导员，我见到有机会学习到很多的癌症的那些的很奇怪的病，也都去在这个背后呢，我最大的福分就是可以听到很多的故事。因为我的负责的工作呢就去了解去处理他们的心理质素，去帮他们 去提升去面对这个疾病。咁所以我哋听好多故事，甚至你都知道，我哋作为牧师，我哋都会临终帮人哋洗礼啦，临终帮人哋结婚啦，临终帮人哋好多个遗憾，去帮佢哋可以圆满。其实就喺嗰个过程，去让我哋去俾嗰啲冇得个身体已经系衰败，但佢个心灵重新得翻看见，个心灵重新揾到生命嘅嗰个意义。我试下讲下其中一个故事咧，就系、是、我近排都喺一份香港嘅羽木期刊嗰度睇到，就一个一生都系带住遗憾嘅人，佢人生走到最后啦，癌症病患，咁佢就。

我先发现呢，原来去到最后，佢一路冇同佢嘅嗰个同居合法嘅嗰个伴侣咧结过婚。原来个伴侣一路都系好想啊，正正式式好似喺教堂行礼咁样，亦都冇接受过水礼。好多嘢，佢好多事，佢都系喺人生嘅过程里边，佢都系错失咗。咁于是就因为医院嘅软木，亦都系呢个领养嘅服务，就系、是、为佢完成咗呢件事情，亦都有机会喺佢接受洗礼，佢讲婚礼嘅时候咧，佢能够同佢自己一生遗憾十几年冇倾偈嘅嗰个嘅屋企人再一次嘅对话，个屋企人嚟到去出席佢嘅呢啲嘅聚会，你见到嗰个过程就系让佢一生遗憾嘅嘢可以能够去弥补，去回复个关系。嗱，呢个就系所讲嘅疗愈。嗱，我哋人生唔系个个都可以话活到好老，有啲人活到40几岁，有啲人50几岁。我哋好多时候咧，觉得最难嘅功课就系睇住嗰啲去到人生最旺盛嘅时候。嗰啲人嘅人生就要停喺嗰度，亦都唔系话，哎，你只系活得好短，咁你早啲咁就走咗，咁就嗰啲简单啲，亦都唔系嘅。我哋父母会带住好多好多嘅遗憾，但我哋就喺唔同嘅生命阶段里边，同我哋行嘅时候，其实有机会就系睇到究竟里边有啲咩生命课俾我哋学咧。其实佢哋嘅带住嘅创伤，带住嗰啲遗憾，其实唔系佢哋自己制造成。其实成个大环境，佢哋嘅同其他个大嘅社群嘅嗰个互动都好有关系，所以我一路好希望去鼓励听众们，亦都系我一路喺唔同嘅平台做紧心灵关怀嘅教导或者培训咧，都系好希望有更多嘅人，佢哋愿意喺佢自己所属嘅个群体里边，或者佢所属嘅大嘅社区里边，佢哋成为嗰点光。呢个岂唔系就系我哋基督徒应该要发挥嘅功能，就系为人带嚟爱、盼望，就系我哋本身要做，而唔系净系得即系四律啊，得福音。嗱，嗰啲人好清楚讲咗福音嘅嗰个要素，讲咗福音嘅内容，但我哋知道，我哋唔系嚟做啊上帝嘅 sales，做 direct sell。我记得有个女牧师咁样讲，为咗唔想同人哋倾偈，亦都唔想解释点解佢系一个女牧师。佢就咁话俾人听，我嘅工作就系 direct sale。我哋直接系将上帝嘅福音去讲俾嗰啲嘅需要听嘅受众听，但我哋唔系硬销福音，我哋系活出上帝嘅形象，活出上帝最希望我哋活出嘅嗰个样子。以至我哋都系嗰一位带疗愈，我成为嗰个 healer，即系让人得到医治，让人喺佢生命里边。本身要经验嘅嗰种爱，上帝嘅嗰个大能，能够透过我作为一个基督嘅代表，能够带俾佢哋。嗱，今日呢个 topic 咧，其实可以讲好耐，亦都可以成为一个课程咁嘅课题，慢慢去讲。但希望喺咁短嘅时间里边，弟兄姊妹可以去反思你自己个生命嘅历程，你又可以点样喺你嘅朋友，当佢面对病患，当佢面对死亡。或者嗰个唔一定系朋友，系你自己屋企人。喺个过程里边，你可以点样嘅去同一齐同佢去寻得医治，寻得心灵安慰，又睇个过程里边同上帝同人重建嗰个本来应该系好美好嘅关系咧。我希望喺呢度有少少嘅提醒，亦都成为你哋嘅鼓励。我哋今日到呢度为止，多谢你。

各位听众你们好，又到了岁月流星节目的时间了，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三点半到五点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今集呢是老地1240集，上个礼拜呢预告了本来今日是一个现场的节目，大家可以打电话来点唱，但是由于今日呢我们电台在 Denison Center 有个中秋同庆 Denison 的节目，我是有份表演的，所以呢今日的节目是一个预录的节目，而下个礼拜呢先能够恢复做现场节目，接听大家的电话。好，事不宜迟，即刻还歌债。第一首歌呢是要送给 Connie 收听的， Connie 呢经常是打电话来点唱的，曾经点过呢红线女的歌曲，不过呢红线女好多都是粤曲比较长，咁我揀咗呢一首啊平湖秋月，希望你都鍾意啊。红线女演唱嘅平湖秋月呢是来自粤剧虎凤莺年里面嘅妻凤流，作词嘅呢是马思曾啊。咁红线女呢亦都好多小曲嘅，平湖秋月呢就收录喺佢嘅红线女小曲特辑里面。咁记得以前呢卖唱片嘅时代啊，红线女嘅唱片相当之好销㗎。咁例如慈母泪、一代天骄同埋超君出塞等等。咁尤其是超君出塞呢更加系耳熟能详，唱片系相当之好销㗎。好，送俾阿 Connie 呢一首啊红线女嘅平湖秋月，呢首短短地嘅红线女嘅歌曲呢都好好听㗎。

跟住来一位丁先生点一首方艳芬嘅《秋月》。哇，年份古老啦！方艳芬嘅首《秋月》咧，系1954年由著名嘅粤剧艺人胡文森撰写。胡文森咧喺1930年代咧就已经为歌伶撰写粤曲曲词。1935年咧，佢就同小明星撰写咗嗰首《夜半歌声》，头一段咧就系平湖秋月嘅啦。当年咧喺粤剧界，吴一笑被誉为曲王，黄心凡咧就被誉为曲醒，而胡文森就被称为曲帝。三个人喺粤曲撰词上面鼎足而立。1950年代初，胡文森曾经在幸运唱片公司担任赞曲的主任，而方艳芬的《秋月》就是当年在幸运唱片公司出版的78转的唱片，面世于1954年。这一首《秋月》其后在70年代有很多其他的歌手重新灌录不同的版本，甚至乎连歌词也有改动过，例如郑少秋、郑锦昌、等等。好，请丁先生细细欣赏1954年方艳芬在幸运唱片公司灌录的《秋月》。

打电话入嚟嘅黄叔咧，要点啊？张国荣嘅呢首《有睡功名》，原曲系日本歌，系谷川新司嘅作品。啊，好可惜，谷川新司同样系已经过咗身。张国荣嘅广东话版本《有睡功名》，本录嘅年份系1986年。咁啊，嚟自咧佢喺华星唱片嘅最后一张大碟，大碟嘅名字叫做《爱火》。咁亦都系咧张国荣嘅第一次参加大碟嘅监制工作。呢个碟里面咧有好多歌好听，包括咗电影《英雄本色》嘅主题曲《当年情》，以及呢一首

有谁共鸣。两首歌呢在当年1986年的第四届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呢同时是获得金曲奖。好，送给黄叔和喜欢张国荣的听众或者是影迷收听这首有谁共鸣，我们一起怀念一下逝世多年的一个哥 Leslie。

一年容易又中秋，有好多听众朋友呢都系点啲应节嘅歌曲，其中嘅 Connie 呢就点一首彩云追月，原曲系任光啊，系1935年呢联同聂耳一起写嘅一首精彩嘅彩云追月歌曲。我揀嚟嘅版本呢系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全曲系以曲笛主奏结合咗弦乐、弹拨乐、钢片琴嘅琶音同埋分解和弦。

跟住来呢首音乐同样系同月光有关，歌名亦都有个月字。听众 Tiffany 点首《花好月圆》，记住唔系月圆花好啊，系花好月圆。呢一首咧系三十年代一首民乐，全曲喺热烈嘅快板引子中开始，先由笛子以明亮嘅音色呈示，然后转入高胡、二胡等等重复变化，描绘咗一幅轻歌万舞嘅画面。再由扬琴同埋秦琴嘅出现，表现轻快活泼。然后低音嘅乐器咧，就以深厚嘅音色演奏出舞蹈性嘅节奏型，生动地表现咗人民喺月下花丛尽情欢舞嘅场面。最后乐队以快速嘅演奏，使乐曲咧喺热烈欢腾嘅情绪中结束，系一首不可多得嘅中国嘅民乐。花好月圆，千祈唔好误会系月圆花好啊！月圆花好咧就周璇演唱嘅歌曲。而花好月圆呢是一首民乐，旋律完全不同的，不过旋律呢不会陌生，因为每逢春节呢，无论电视台电台，好多机会呢你都会听到这一首花好月圆。我揀来的版本呢同样是演奏彩云追月的这对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指挥同样是由彭修文指挥的。

东瀛风情话的第一首歌呢是送给 Gordon 收听的。啊，这首歌呢同样是跟月光有关的。那么 Gordon 呢就点了这一首啊安全地带的。自跟你努力 ,Tabutali, 那么即是李克勤的广东话版本蓝月亮啊。好送给 Gordon, 原曲日本歌。安全地带的 Zikini Nule Tabutali 官禄的年份是1988年。

跟住落呢首日本歌呢，歌名又係同月光有关嘅。咁就係 Benny 点唱嘅《月半小夜曲》，由河合内保子演唱，年份係1986年嘅。作曲就係河合内保子自己，而填词嘅呢係吉原由美。咁嚟自呢河合内保子嘅第一张专辑 Scarlet 里面。这首歌大家很熟悉的由香港的歌手李克勤演唱的广东话歌曲，歌名同样是月半小夜曲，就是改编自河合内保子 Kawaii Naoko 的这一首 Half Moon Serenade， 歌名照译直情就是月半小夜曲。克勤那首歌就由向雪怀填上了中文歌词，而编曲的就是杜志慈。当年1987年推出，收录在克勤的命运符号的大碟里面，其后成为李克勤的首本名曲之一。李克勤曾经透露过，他当年月半小夜曲原本是属于由关正杰演唱，同年关正杰就退出歌坛，其后就辗转落在李克勤手上由他灌录。歌曲讲述的内容，广东话的版本和日语的原曲都有相同的意思，都是写出故事的主人翁和伴侣分手的伤感经历。好，我哋欣赏下原版由河合内保子 Kawaii Naoko 所演唱嘅《月半小夜曲》（Half Moon Serenade）。

0: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1: 你癫又点唱啊？呢位 Sammy Tray 系点啊？呢首啊 Feelings 由 Morris Albert 演唱，官禄嘅年份系1975年。

经常打电话嚟点唱嘅林先生，点咗呢首啊 ？More than I can say， 由呢位啊青春偶像 Bobby V 喺1961年咧唱红嘅 More than I can say。我虽然呢首歌咧喺外国嘅流行榜名次就唔系好高，咁但系东南亚咧就好流行。咁首歌后嚟啊再由 Leo Sayer 翻唱，嗱佢嘅版本咧就再度轰动国际。More than I can say， 好多翻唱嘅版本，最熟悉嘅国语版本呢就是那首《爱你在心口难开》，由香港60年代江玲演唱，台湾凤飞飞亦都有演唱过。此外邓小平的《让我伴着你》，他的旋律呢同样是来自 More than I can say， 还有顾眉都有唱过，不过歌名就改为《万语千言》。至于广东话版本呢就有《虾妹共你》许冠英演唱，而有一部电影贺兰在电影里面呢所唱的狂歌热舞呢旋律一样是来自 More than I can say 的。好，送给林先生 Bobby V 的 More than I can say， 年份1961年的。

又有歌送俾 Dan 萧收听啦。Dan 萧点过好多歌啊，今日安排为你送上啊呢一首啊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演唱一首歌嘅咧就系呢一对啊 Duo Captain and Tennille。公录嘅年份系1987年。嗱，佢哋另外一首歌咧，大家好熟悉嘅就系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咁呢首咧都系相当之好听嘅，送俾 Dan 萧收听，请你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系第1240集，时间又够晒㗎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今次呢预告下，下个礼拜应该系轮到做现场嘅节目，到时希望听到你哋打电话嚟点唱一曲寄心声啦。好，祝各位今日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见，拜拜。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温哥华绿党候选人 Pete Fry 在市长选举当中支持度领先争取连任的 ABC 党候选人沈关键1%。调查公司 Canada Pulse Insights 在9月28号到10月6号收集500名温哥华成年居民的网上问卷。Pete Fry 的支持率是28%，沈关键有27%，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的支持率有19%，排名第三。在已经决定投票或者已经投票的选民当中， Pete Fry 以29%的支持率领先有28%的沈关键。调查公司行政总裁 John Wright 表示，很明显有两股不同的力量在正面交锋。他认为 Pete Fry 的支持者更关注环境和房屋可负担等的问题，而支持沈关键的人同时关注房屋可负担，另外还有市政税收和财政问责制等等。调查指出，仍然有10%的受访者还没有决定投票意向。John Wright 认为，由于主要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小，还没有决定投票意愿的选民可能最终会影响选举结果。今年试选的正式投票日是10月17号。国际方面，美国、乌克兰以及欧洲多国代表在佛罗里达州会面讨论俄乌战事。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参与会议的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和北约代表，会议上就推动俄乌在冬季前缓和局势、结束冲突，并且实现持久和平。

0: 进行建设性讨论，包括冬季的能源和粮食等的准备工作，有关乌克兰和欧洲安全的长期安排，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和加入欧盟等等的议题。维特科夫表示，此次交流富有成效，有助于华府准备和俄罗斯的下一次接触。有报道引述消息人士指，会谈长达6个小时，曾经谈及有关乌克兰领土以及安全保障等的关键议题，寻求未来几个星期达成一份方案再提交给俄罗斯，期望可以在冬季之前为结束俄乌战事取得突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总统普京昨天和美国总统川普通话的时候转达了伊朗方面关于解决伊美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在土库曼参加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期间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告知他将与川普通话，在与佩泽西奇扬进行协商之后，普京向川普转达了伊方的构想，但是没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的提议下，这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普京对美方缓和乌克兰冲突的一些提议表示理解。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怀疑在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法新社引述医院消息指出，至少2人死亡，多人受伤，机场暂停运作。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做出决定。胡塞武装表示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把机场、海港以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6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10月17及24日，因为卑诗省市选及省选关系，星河夜语节目将会暂停，改播2026卑诗省市选开票直击及2026卑诗省选选情直击。星河夜语会在10月31日恢复播出，敬请留意。
2: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 王介安的星河夜语陪你遨游夜空。
3: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地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欢迎来到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建，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星河夜雨的专访啊，这个星河 VIP， 我们邀访到陈玲玲老师到节目当中来哦。陈玲老师非常少上媒体接受访问，这是非常难得哦，因为我再一次的在外用餐的时候和他相遇，我就二话不说提出邀约，他就一口答应了，因为是好朋友，他就鼎力支持我们节目，让我们节目内容更丰富哦。陈玲玲老师是谁呢？他是华语流行乐坛非常资深的华语歌唱训练老师哦，就是他遇到过非常多歌唱品质水平不是很好的歌手，他怎么调教呢？我们称之为歌唱指导或歌唱教练啊。他指导过黄莺莺啦，这个奶茶刘若英啊，很多很多的歌手啊，徐怀钰啦，周兴哲啦。那他的心情，他的内心到底怎么看待歌唱指导这件事呢？我们今天有很多的秘密大公开哦，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我们走进陈玲玲老师的音乐工作世界。除了访问陈玲老师之外呢，我们还会为大家做一个评论，这个评论呢叫华语系。

哈，其实最近这几年呢，大概这十多年来吧，这种说唱歌就是 hip hop 嘻哈 rapper 融合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越来越多。到底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儿会来评论一下华语嘻哈，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咯。而除了评论华语嘻哈之外呢，我们还要来谈谈陈绮贞的一首新和非主打，叫做80%完美的日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陈绮贞有唱这首歌，80%的完美日子，不是70%，也不是60%，是80%，它更不是100%。那为什么有这首歌呢？待会儿我们会来探讨陈绮贞她写的这首新和非主打歌哈。我们来谈谈陈绮贞的创作。好的，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星河夜语的行列。我们节目一开始先来翻开本周的星河唱片行，来逛逛到底星河唱片行有哪些新歌诞生。

好的，之前邓紫棋还找来李荣浩一起帮他担任这些幕后工作。邓紫棋她的声音还有她的创作能量哦，其实是蛮多元化的，而且是非常丰沛的哦。好，这是邓紫棋她的《自由的你》。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艾薇她所演唱这首歌，叫《速成恋爱》。

好的，这首歌来自谭维维所演唱的《以我之见》。来来，换换一个音乐风格，来听听 OZ 他所演唱的《Heart Man》。以英文为歌词为主的一首歌，《Heart Man》。

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哈，现在很多的音乐创作者，他们在编曲啦、音色的取样啦，还有那种音乐结构的创意上面哦，的确和过去不太一样哦，现在真的是百花齐放哦，百家争鸣哦。这首歌《Hard Man》是由 OZ 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哦，当然现在电脑啊其实非常厉害 ，AI 非常厉害哦，它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哦。

晓得何宇文爱唱歌，演而优则歌哦，就是多元化的发展呢、哦。那个夏天以后，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传雄跟西林娜依高一起合作这首歌，叫做《醒时歌》，就醒来的时候唱歌。

0: 这首歌叫醒时歌，清醒的时候唱的歌，或叫清醒的时候反思生活，反思生命，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好的，歌曲的角度切入非常多元化的本周星河唱片行，希望这些歌您会喜欢，也打开了一种不同的听音乐的视角吧。我们今天的歌曲的内容很多种不同的色调。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1: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每周日下午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2: 我不会跳舞。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1: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欢迎来到星河夜语，我是王介安，来听听今天的星河 VIP。

VIP VIP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星河 VIP 这个单元啊，邀请到这位重量级的巨星啊，他是幕后工作者，可是对很多人来说，他就是陪伴他成长的一个教练。更重要的是呢，他在陪伴这些巨星成长的过程当中啊，给巨星临门一脚，或给他一个发音的那把钥匙，让巨星要上舞台。我们上一次

0: 在节目当中已经讲了，他是很多歌手的歌唱指导，包括不知道大家知道吗，黄莺莺啊，这个刘若英，罗志祥，周兴哲，上次我们提到的徐怀钰，还有谁啊，我背不起来，
1: 很多了，
0: 他指导过400多位歌手啊。我们访问到陈玲玲，玲玲老师，
1: 你好。
0: 林老师，我想请教，因为其实我们认识多年了，这次邀访到林老师上节目，我觉得缘分很难得，因为林老师其实也很少接受媒体访问。那在这个访问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给听众一些对于歌唱指导这个工作的一些灵感。上次我们节目已经聊到了，如果大家没听到，赶快 go back 回去听我跟林老师的互动访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好的歌唱指导。那我今天再切入一个题目，就是以流行乐坛的歌唱指导很多吗？就是这样的老师很多吗？
1: 我这样讲哈，
0: 对，
1: 歌唱指导的老师有很多
0: 啊，很多。
1: 但为什么你称为所谓的 pro 型？
0: 哦
1: ，pro 级的，
0: 专业级的，就
1: 对你凭什么当专业级？
0: 是。
1: 好，那为什么唱片公司的要找
0: 你？对啊，你为什么
1: 有什么不同呢？
0: 指导那么多
1: 巨星，不是把歌唱熟而已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歌曲你一首歌出来之后，它还没有人唱之前，还没有一个 sample。
0: 对
1: 对，没有人可以模仿吗？
0: 对啊，
1: 你如何你去唱，怎么样把它变成是别人可以模仿你的指标？这就是你指导歌唱指导要带领他的。
0: 哦，
1: 对，那你普通一般的歌唱老师来讲，都是唱别人唱过的，他有前面一个人的 sample 在那个地方，你就学他唱，或者是就是类似像他那样子，那只是把歌唱熟。那对我来讲，那就不是专业的歌唱老师。
0: 所以我觉得林老师有讲到一个观点呢，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提供很多所谓 pro 级的指导者或教练，
1: 对，
0: 他要走，要抓到学生，
1: 他的特色是什么？
0: 对，
1: 对你如何去引发他的特色？
0: 他可如果今天学生哦每首歌都唱得很好，当然 OK，可是他就没有自己的个性，
1: 哎，是啊，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一个歌唱指导，他要很敏感哦，
1: 对，
0: 他对这个
1: 天马行空，
0: 他对，应该是说他对他的学生。要理解，还要了解他的声音，所以经验也要很丰富了。不然，如果你经验不丰富，很难嘛。
1: 对，因为学生来不会跟你讲他以前怎么样，那个太久的时间了，所以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了解你，不然我课没办法上。
0: 哦，对。
1: 所以我会跟你聊一下，我会讲一些废话，跟不是真的废话，我会了解你的生活上面的一些东西，你的喜好。还有包含你喜欢什么歌，音乐怎么唱，我东问西问嘛，就是在搜集我对你声音的了解的概念，然后从你说话当中去找你声音后面还有什么潜能，我可以从哪里挖，这就是我的专业。
0: 好，那我想举一个例子，
1: 对，
0: 就刚才我也提到了一个人，就是奶茶
1: 啊，对，刘若英，
0: 刘若英小姐。刘若英的声音呢、啊？因为我相信，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的话，刘若英其实是声歌，就陈升那边啊。
1: 对，
0: 他从制作助理开始，就是做音乐助理开始做起。
1: 是是是，
0: 他当时我记得好像他也不见得一定要当歌手这件事情啊。
1: 没有，他立志就是要当歌手啊。
0: 立志哦，
1: 他喜欢唱歌。
0: 那好，那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啊，听到刘若英的歌声，当然我们在电台做 DJ 那么多年，我们也常常播他的歌嘛。
1: 对。
0: 他那些歌呢，就是。树景写情啊，他那个声音很像在说故事的声音，他也不会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播那个 Whitney Houston 就很高音的嘛。刘若英当时是怎么找到李玲老师啊？
1: 他那个时候是跟陈升在录音室里面吵架，因为陈、哦、对
0: 我们今天我们访问陈玲玲老师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会听到他好多很好玩的故事。刘若英跟陈升在录音室吵架，
1: 他们的吵架不是为了。就是不是真的什么吵架，就是为了一个理念上面在吵。比如说陈升跟他讲，你给我几个选择嘛。
0: 对，
1: 刘若英说，那什么选择你跟我讲、我就是不知道啊，你要给我啊、我就不知道，我就不会唱啊、啊，你是歌手，你没有给我选择，我怎么要跟你讲？我只知道说你要选择我要哪一个、啊，你一个都拿不出来，我是要怎样跟你讲？你现在这个我不要，你再给我另外一个，他就没啦。啊，两个在那边吵起来，在那边哭。后来那个录音师是个很老的一个录音师，就说：“那要不要找老师上课？我主修声乐，他是音乐系的。”
0: 哦，刘若英是音乐系的，
1: 对，他在加州那边的学校、大学那边念的主修声乐。我主修声乐，
0: 对对，
1: 我音也准，拍子也对，谁可以教我、他说：“可是你没有特色啊。”对， 他说那你去找看。

0: 想试试看这个老师，后来再来找我。
1: 哦，
0: 他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不太服气的。你准备、
1: 因为他本来就学音乐的，
0: 你准备怎么教我？
1: 啊，他这样问啊？
0: 嗯，我说你准备怎样被教？
1: 哇，你们好剑拔弩张啊，好像那个武侠小说的概
0: 念。我要震慑他，不然我怎么教？
1: 你准备怎么教我？你准备怎么被教？
0: 对，你回答我，
1: 伸脑剑拔出来。
0: 对，我说那你想要唱成什么样？
1: 啊，
0: 他说。唱得像 Mariah Carey，
1: Mariah Carey，
0: 嗯，
1: 玛丽亚，
0: 或者像那个 Cranberry 小红梅，
1: 哦，小红梅，那这两个人也差蛮多的，
0: 对，他就喜欢那种飙高音啊，然后转来转去，真假音混啊什么的，
1: 哦，
0: 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厉害的人嘛。
1: 哦，
0: 我问你，你不可否认，你就是少女小鱼的那个得奖者嘛，你就是影后，
1: 哦，对，他当时拍了那个，
0: 他说对。他得奖，他不高兴哎，他是觉得说我如果得奖是音乐奖项，我会更开心。
1: 哦，如果是演员奖项，他觉得
0: 演员还好，
1: 还好。
0: 对，然后他说：“我说好，那我问你，你要当畅销女歌手还是实力派的女歌手？我两个都要。”我说：“太贪心，先一个就好。”
1: 哇，我们今天对话好真实哦。
0: 他说：“那畅销，畅销。”
1: 刘若英当时就回答：“畅销，
0: 对，畅销。”
1: 他不要当实力。
0: 不是不要当实力，实力是后面再来。
1: 后面哦哦，好好好。
0: 我说好，畅销，我们就来想这市场的取向还少什么？
1: 还少什么？
0: 对，有什么位置？
1: 有意思。
0: 你总要对，你总要找，比如说我要唱得像刘若英一样，我要唱得像徐怀钰一样，我要唱得像罗志祥，这就是指标嘛。
1: 哦，
0: 对不对？那市场上有没有这个指标？没有，你就可以占这个位置。但你要唱得够好啊，它必须是一个标杆嘛。
1: 我懂。
0: 我要唱得像周杰伦，这也是一个标杆嘛。
1: 我知道。
0: 对，这样子。然后我说。我对你的想象啊，不说，那你说我要唱什么？我说我这样跟你商量了，我说我对你的想象，我觉得你像邻家小女孩，
1: 对，
0: 就是很清新，很就是没有压力的那种相处。我说，所以你如果用说话式的唱法去唱一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啊，有谁啊？就是没有来叫你站这个位置啊，
1: 说话式的唱法，
0: 对，可是我听不懂你讲的啊，你讲的说话式唱我知道，但怎么唱？
1: 嗯，
0: 我说就像说故事，但是它有音调。
1: 哦，
0: 什么意思？我说平铺直述，没有什么转音，那些多余的赘序没有，你就是很干净利落的把歌唱完。
1: 那他也要找类似这样的歌吧？对吧？
0: 当然啦，但是你先声音要先出来啊，人家才在帮你写歌的人才有想象可以做这样的东西，不是吗？
1: 哇，我觉得
0: 因为这个是专业东西的唱片，就是你要先找出这个人的定位，定位之后再根据他的那个特色去找歌曲。
1: 对，
0: 所以歌曲来配合他，而不是
1: 对
0: 歌曲找完再用声音去配合，不是。
1: 嗯
0: 唱片的做法是先有声音，先有这个人，我们为了他而定做。
1: 哦，是
0: 这样才是。
1: 对对对对，这样是比较对的啦。
0: 对
1: 对, 对，
0: 那他就说，那这样可以做吗？我不知道，就做做看，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人做过。那、啊、这会红吗？不知道。try 嘛，你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嘛？
1: 因为他要畅销嘛，所以要问会不会红。
0: 我不知道啊。
1: 不过我觉得这点非常有意思哦。
0: 嗯，
1: 就是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玄机哦。今天我们访问到华语流行乐坛非常重量级的歌唱指导老师陈玲玲老师，玲玲老师哦，他刚才讲到说，哎，周杰伦的唱法对不对？那是我想要这种唱法。
0: 嗯。
1: 比如说。刘若英的唱法，我想要这种唱法。过去没有人这样子，我要王杰安的唱法，就是我要独创一个我王杰安的唱法。那你怎么去抓到他会有这种唱法？你了解我的逻辑吗？
0: 所以我要去了解他嘛，我要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堆积，去了解他。
1: 你也要有市场对于声音的经验吧？你、
0: 啊、
1: 你会知道市场没有这样的唱法，没有这样的声音，没有这样的共鸣位置，没有这样的发声的方法
0: 啊，这就是我的专业啊。
1: 哦，所以你的灵感也挺多的。
0: 我很多，对，我可以无中生有啦、嗯、可以这样讲。
1: 第一个是无中生有，第二个是你的切角很多。
0: 嗯，
1: 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哇，他已经太密了嘛，就像我讲事业好了，
0: 嗯，
1: 创业好了，你今天假设要做一个什么包包。这么大的、小的，什么背的、斜背的、侧背，假如你要做斜背包好了，斜背包的包包大概什么都有了，你要怎么有拿一个什么创意出来？
0: 特意，嗯，特意。
1: 你说去找一个东西，
0: 嗯，
1: 说这个东西是很厉害的，你设计出来了。那我觉得你，我不知道大家能理解王杰安的概念吗？就是说，玲玲老师他碰到这个人，他会知道哦，虽然斜背包都很多了，但你的斜背。

0: 背包，刘若英你这个斜背包就是和他不一样。
1: 对，我会在脑袋里面先有这个概念，
0: 是
1: 先把它塑造成那个我想象中的他，然后我再用我想象中他去说服他去做成这个样子。
0: 那你怎么练他的声音？他这种声音也要练气，也要练发音，
1: 都要练，都要练。然后在发声当中，我去做修正。我发声怎么修正的？就是我的 know how。因为发声练习的意思就是类似像我们在揉面团。我面团在揉过程，这里有颗粒，那里有颗粒，是把它揉散。
0: 是是。
1: 那这个颗粒是什么？我才听得出来啊。那我要怎么揉？这是我的 know how，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讲的跟你讲清楚。
0: 我懂，我懂。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慢慢形塑一个歌手，
1: 对他的声音色先塑好。
0: 对。
1: 音色塑好之后再唱法。你音色都没塑好，你再唱法会乱。
0: 懂。
1: 对，所以我先塑好他的声音，然后再从歌曲里面去唱。所以他用旧的歌，他不是已经录完九首了吗？
0: 对。
1: 从旧的歌去唱，用新的声音去唱，然后他就要求公司开会。这时候引来那个李宗盛好奇。
0: 真的。
1: 对，因为他九首歌已经好了，十首就可以出片了嘛。
0: 对。
1: 然后要求要从全公司开会，就是说他想要否决掉这些歌曲，要重新进录音室再重录，
0: 重唱重录就对了。
1: 对，重录。那他会怕不答应怎么办？他打给我老师，那万一他们不喜欢怎么办？我再换呢。还可以换哦。我干嘛？你声音只有一种啊。好，你要知道，他第一天进来是有点挑衅的。他说你准备怎么教我，对不对？
0: 对。
1: 他到后来是多么服气，他说我说可以换，他就知道确实可以换。
0: 就最后他整张专辑是重新，
1: 他后来打给我晚上很晚，老师全部否定了。什么意思？就九首歌都不要了，全部都不要了。然后两个小时之后再开另外一个会议，新的，那时候很爱很爱你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新的那个就出来了。
0: 哇，是整个全新。
1: 对，因为他们一直都有买歌曲的习惯。
0: 对，
1: 那这首歌是翻译歌曲，原本
0: 是日本的嘛，日本
1: 的。对，他们原本预定是要给徐怀钰唱的。但他觉得他更适合，他们觉得他们太喜欢我帮他练的声音，就比较市场。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是不是听到很多秘密啊？就是刘若英挑衅，然后很爱很爱你，原来是要给徐怀钰唱的，后来交给刘若英唱的。
1: 他讲的。
0: 好，我们就先来回味这首好了。刘若英的《很爱很爱你》，我们待会儿回来再来聊。
1: 好。

0: 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歌哦，是很爱很爱你刘若英所演唱，其实这也是一个日本的两个女子二重唱叫 Kyodo 他们演唱的一首日文歌，然后填上中文词。你大概可以感觉到刚才王嘉安跟陈玲老师就玲玲老师呢讲到刘若英那种说话式的唱法，这首歌真的还挺说话的，嗯，就是他
1: 没有特别的技巧，
0: 没有什么很高也没有很低的，然后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对不对？嗯，所以刘若英刚开始出专辑唱片，就是这类的歌很多，所以唱片公司就要挑这类的歌给这样的人唱吗？
1: 年华，
0: 对不对？嗯、
1: 对、哦，
0: 对，哇！所以我觉得玲玲老师你真的功不可没，就你开辟了这个歌手他的声线的特色，
1: 对，
0: 然后唱片公司就会依照他的特色找这样的。

0: 歌来给他唱，
1: 对，
0: 然后才能够建立他的样子，
1: 对，
0: 建立那种舞台风范，大家会觉得哦，他就是刘若英。
1: 对，那我能不能塑造成功，就是取决于你唱片公司给我多少的能力，
0: 对，
1: 你时间多少给我，你都不给我时间，我说不起来啊。对，所以我首先会问你给我多久的时间，没有限制我才会这么做。
0: 那我现在请问一下，我们来谈谈男歌手好了，最近都在讲女歌手啊。
1: OK，
0: 像比如说周兴哲，是最近的几年呢也蛮受到大家喜欢的，
1: 对，
0: 他也跨了演出啊等等啊。周兴哲我听起来他的声音就是挺好的，就感觉蛮温馨的，像那种有点文青感。当时
1: 他很好笑哦，他很可爱，很好笑。他第一张专辑出来之后呢，唱片公司就把他送来了。他第一张就红嘞，第一张是什么？以后别做朋友那首歌。
0: 对对对对，周兴哲。
1: 他那首歌就红，因为搭一个那个连续剧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哎，来上课是什么意思？
0: 对，
1: 我就问他公司说，
0: 因为都已经红了，是吧？
1: 对，要练，我知道练什么。
0: 对，
1: 他说，哎，那都录音录起来的，他唱歌音都不准呢，他上台完全见光死哎。我哦，是啊。
0: 啊，真的吗？就是上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到，有些录音是 OK， 但是他却没办法做现场，
1: 对，会不稳定。哦，然后我就再去听了一下他那些歌，嗯，然后我大概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
0: 对，
1: 因为录音可以一句一句慢慢练，嗯嗯，对。那你如果从头到尾唱的话，他就会有一些问题。
0: 对，
1: 好，他来上课，我就问他，你对你声音的了解到哪里？就跟他先聊嘛。
0: 对，
1: 他说他很喜欢真假音换。你知道真假音换有两种方式，有一种就是真音假音中间有个界限，
0: 对，
1: 嗯，那听得很清楚，真音假音中间的界限，大家就是属于这一种。有一种是完全听不出来，这是我喜欢练的，哦，就是你真音假音混听不出来，就是你高音要唱真音或假音都可以，低音唱真音假音都可以，换来换去。
0: 哇，那个技术蛮高超的。
1: 啊，对对对，各自要练呢，啊。
0: Okay.
1: 那他那个时候他的真假音换的不错，但是不稳定，
0: 就中间还有一个 gap。
1: 不是 gap， 是他上去高音的下来音都跑掉了，音不准，哦，就稳定度不够。稳定度不够的取决点在哪里？丹田没力。哦，你丹田没力，你 hold 不住嘛。
0: 是，
1: 我就教他运动，他就啊运动，就教他一样嘛。我刚刚讲那两个运动回家练哦，他就开始练，哎，好像有点成效，因为公司要求他那时候好像年底有个红白什么东东的那个，
0: 对对对，电视节
1: 他们那个外国的那个大老板要回来听他的，因为他们是重点培训新人，
0: 是
1: 他说那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是那个耶诞节，嗯嗯，他会先上台，就是现场那个也蛮重要的。我说好，就很近了，大概剩下一个月两个月而已，很近了。他也上课比较密，上一段时间，哎，还蛮开心的，对。然后呢，他去上那个新北耶诞节嘛，嗯嗯嗯，来回来跟我讲，老师，我跟你讲个笑话。哦，好，我爸妈也有去听，哦，然后呢，因为他们对我的声音太熟悉了。
0: 对。
1: 那我在唱到那个以后别做朋友那个高音的地方，我妈妈就准备这个音要破了。他说，我妈到那个音就想这个音要破了，哎，没破。他说我本来要心脏病发，结果没有，没事。然后他爸爸说到那个音差不多要坏了。然后都没事，他说他爸爸本来要那个血压高要爆掉了，这样都没事。他说我们居然都平安度过，都没事。两个讲好好笑，哦。我说你爸妈很有趣，
0: 哦，
1: 对，很有趣，
0: 哦。
1: 他说他爸妈非常支持他走这个
0: 走音乐之路，因为其实周兴哲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当然第一个年轻也帅气了，声音也蛮吸引人的。然后刚好就是林老师讲到那个以后别做朋友这首歌搭配了戏剧嘛，
1: 对，
0: 所以一下就让大家知道了。
1: 对，
0: 那如果说你看一下又让他知道了一个歌手，你走上舞台，然后马上又破音又不准，
1: 对啊，
0: 那其实也蛮。
1: 所以他那时候有给我听，老师，我昨天写了一首歌，因为跟你聊了以后，我回去突然有灵感，什么歌啊，放给你听，好，你好不好？这首歌，哦，你这样唱不对啊，那个音都稳定，那个稳定度不好，你中间的界限，你不能忽然这样，忽然那样，你要稳定，怎样稳定？来，你再唱一次，我就用讲的。然后就让他带，因为我示范嘛，他就会学嘛，他非常聪明，他学哎就知道了。他回去跟我，然后我录完了，那歌就录完了，至少那首歌。
0: 所以周兴哲算是有慧根的，
1: 他聪明，他很聪明。
0: 好， 我们再来谈一位，我们时间真的很有限哦，我们要谈一位巨星，可能有些年轻一点的人并不知道，他是黄莺莺
1: 啊。对，
0: 其实黄莺莺她蛮能唱。

0: 至少我的理解，不管是高一
1: 年轻时候
0: 啊，真的吗？他从前还在什么美军俱乐部啊，
1: 哎、
0: 他是会
1: 跟苏瑞那些，
0: 对对，他会唱西洋歌，会唱 live 的哦。
1: 哎，我小时候是、哎、他是我的偶像啊。
0: 对，因为黄莺莺哦，这个他从前最早期还叫黄露仪耶，
1: 对是。
0: 然后他出了很多西洋歌嘛，那长相又漂亮，很多人都觉得就像。刚才李林老师讲了，很多人都视他为偶像啊。
1: 对。
0: 那可是黄莺莺像这么会唱的人，还要找一个歌唱指导老师，他是为什么？什么因缘际会找到你来作为他老师？
1: 因为年纪渐渐大了。
0: 哦，他是后来。
1: 对，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唱得像以前一样，可他非常非常想要像以前那样可以唱，那现在高音唱不上去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他最重要是他在家里都不唱歌，因为他觉得他唱不到以前那样，他就干脆不要唱，越不唱越糟糕，因为年纪越大他会声音会越来越老，老了之后声音整个音频都下降，你高音当然唱不上去啊。他说那怎么办，怎么年轻化？我说年轻化这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够尽量帮你把那个高音域再拉一点，但拉到多少要看你努力多少，会比较久。
0: 好，那么我先讲两个层次，
1: 好，
0: 第一个是心境层次，心境、他已经是巨星了，黄莺莺唱红了非常多的歌，不管中文的西洋的，他还愿意在这个时候找一个人，我觉得
1: 超佩服他的。
0: 哦，对，我也觉得
1: 不，我说哇，你好不容易，你
0: 对啊，
1: 这样的一个资格，哎，巨国际巨星，哎，来找歌唱老师，还是一个小屁孩，对他来讲嘛，
0: 对
1: 对
0: 对，就你比他年轻啊，
1: 对呀、啊，然后。他说其实我观察你好多年了、他说因为他还特地找了几个丢来我上课看看。
0: 哦，真的吗？
1: 对，然后上课一段时间他发现有每个都进步了，他就觉得哎，他可以来了。我说真的、我都不知道，他说我现在跟你讲你就知道。我说谁？他就讲那些，哎，他们是你介绍吗？他说不是，是别人，但是我看着他们，我建议他们去找你。
0: 哇，好有意思。
1: 所以你看，
0: 我觉得李林老师在这个业界哦，其实已经闯出名号了，自己在一个山头上，大家都会观察到他。
1: 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我久了嘛，资历久嘛，然后再加上我也一辈子也只做这么一件事，
0: 是、没错，很专业，
1: 就要把它做好啊，而且我喜欢，
0: 对，
1: 我喜欢就把它做好。
0: 好，那我刚才讲了心态，对不对？我觉得一个巨星，他观察你很久，然后最后还放下身段走进你的教学的空间，然后学唱歌，那好。对一个年纪长的人，假如因为其实很多的歌手他会年纪一定会变大嘛、然后音域可能就没那么高了，
1: 对，是
0: 他怎么样练，你说还是有限。那比如说我们记得小时候，比如说我们听那种练声音啊，用什么京戏啊，每天这边练那个发音啊，声乐每天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越练越高，所以年长也是这样练，
1: 一样啊，一样练法，只是说他们在高音的地方会稍微慢一点，他们要伸，要把它拉开嘛，
0: 那是肌肉拉开的概念吗？
1: 对，就是声带要拉开，声带拉开会比较慢，就这样，差别在这里，就是它会紧缩嘛，比较紧，然后
0: 尤其是你刚才讲黄莺可能很久没唱，对不对？
1: 对，他先前面的部分先暖，比如唱到某一个音，我听到声音开始不对，我就不会上去了，再下来，我是这样的。然后再上去要拓展哪一个音开始要拓展我就会拓，但我今天他的状况不好我就不拓，我就下来，那至于他唱到哪一个高音是我决定。
0: 了解。好，我现在先跳开黄莺莺啊，我待会儿因为我想到一个概念，一般人在唱歌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用更轻松或更对的方式唱歌，不要唱到那个声嘶力竭嘛，然后就唱完之后都不瞎嘛，就完全没声音嘛，但是其实音乐有很多的唱法，
1: 对，
0: 有些像我讲的很极端的，像那个 heavy metal 那种黑死腔啊，那个根本没有什么唱功可言了嘛，他就是用喉音在唱，
1: 那个会损伤喉咙，那个有人要学啊，我说我不会教这个，因为我知道他唱出来是损伤喉咙，这个我不做这种事情。
0: 了解。但是所有的歌手呢，他练会了自己的声音之后，就像刚才李林老师讲的，比如说声音慢慢懂得怎么发音了，
1: 对，
0: 他还是要找到像你这样老师才能找到自己的特性吧，对，特色吧，
1: 对，
0: 他自己没办法找到吗？比如说我假设是一个歌手，对不对？我假设我不拜师，我自己可以不可以去找到
1: 比较慢呢、啊，可以。

0: 呀、啊。所谓天生歌手不就这样吗？
1: 所以你也同意有天生歌手？
0: 当然有，我们台湾有天生歌手，可是他到一个瓶颈就上不去了，因为他就是天生的条件在这里，
1: 所以还是要后天努力。
0: 要，你看好一个乐手，乐手再怎么样厉害，他钢琴就只能弹到那个程度，没有办法再往前跨了。原因在哪里？基础没有，他们都是土法炼钢练的。
1: 我懂。
0: 那你如果是从古典开始练到高音，那练到什么程度，他可以往更难度的地方走，稍微慢，可还可以做啊。
1: 对。
0: 可是乐手就做不到，他们到哪里那个手就卡住了。一样的道理，就是你天生的，对，那你天生的歌手也是一样，你唱到某一个程度就没有办法再跨过去，那个领域就跨不过去，你也不知道怎么跨，这个时候就要找老师。
1: 所以如果说以技术或艺术层次，你觉得学院派就是说基础的那些学院派的技术还是挺重要的，是吗？
0: 非常重要哦，我非常注重基础练习，所以我那边唱歌的学，就是我在我那里上课的学生都啊，老师可不可以赶快唱歌？我说唱歌只是一个结果，你前面你的问题没有解决，你唱歌的问题还是存在。
1: 了解，
0: 那不是浪费时间吗？
1: 好，我们再回来讲黄莺莺。所以后来黄莺莺有开演唱会了嘛，对不对？
0: 他开演唱会是没有来我这边上，他是开完以后才回来的。
1: 哦，了解。
0: 本来是准备要演唱会才来的，可是他那个时候狗狗走了，
1: 心情
0: 很不好，就停，没有上。没有上之后他就上跟别人去上课去了。我刚刚就讲他跟别人上课，上一段时间可能觉得不合适，然后后来就过年嘛，打给我新年快乐啊，他说老师我可以回来你那里上课吗？我说可以啊，欢迎啊。真的吗？你不会介意吗？介意什么？
1: 他也蛮客气的，
0: 然后来就先跟我道歉。我说怎么了？没有，我中间跑去跟别人上课，没差啊，没关系，我自己也很多老师啊。我说没关系啊，因为一定会有适合你跟不适合你，就是找适合的嘛，也不见得那个不适合就是不好的老师，也不是啊，也不见得。
1: 没错，
0: 对，我说没关系啊。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碰到不同的人，就像情感一样，有时候我们碰到 A 觉得他不适合，后来又碰到 B 觉得 B 更不适合，后来又觉得 A 才是适合
0: 啊。对、就是啊，
1: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啊。
0: 那自己会好奇嘛，这个老师跟那么久会不会是变成惯性了？
1: 对，
0: 我是不是应该找另外的老师？可能
1: 啊，有些人会有这种
0: 会想，那你就找啊，没差，你就去找。哦，那找有没有更好？那有，不祝福你嘛。那没有，你再回来，回来就回来啊，也没什么。
1: 真的是很棒哎，我们其实跟林老师聊天，我真的聊不完哦。其实可以聊很多。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哦，今天已经非常珍贵。我希望林老师下回如果还有时间哦，真的可以再跟他讨教更多关于演唱的这个问题哦，还可以谈很多。秘辛好，我们最后就来听听这首黄莺莺的《为爱疯狂》。
0: 好，
1: 来，我们谢谢陈玲玲老师，谢谢。
0: 好。

0: 啊，等一下，我播了这个歌哦，才知道要听到最后，因为最后有那个 diva 的声音，就是 opera 的，
1: 对，有很多层次，
0: 是你唱的，
1: 对，全部都我唱，好几个都，好几声部，
0: 陈玲玲老师演唱，
1: 对，
0: 这是谁的点子？
1: 是你的，黄莺的点子，因为他有一个梦想，那个是有个第五元素。
0: 哦，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个
1: 啊，对，他就幻想说他的专辑里面要放这个，他不是唱这个，他是外星人唱的。
0: 哦，对，哦，
1: 不一样的旋律。
0: 我懂。
1: 然后那个制作人就很伤脑筋，因为他的声音跟那个声音根本就两件事，放在一起
0: 很怪，
1: 对，很怪，就是不合。然后你说厉害的声乐家谁要跟你放在里面当背景啊？然后他说没有人愿意跟你在里面当背景，然后在那个 MV 里不能出现，因为画面不合，你一个声乐，因为声乐老师都胖胖的嘛，就是不好看，画面不好看嘛。他就说那怎么办，那我找我老师看看。然后你老师是谁？他就讲我，因为他也认识我，他也知道，他说哦好哦好，然后就问我，我说哦好啊，就去，我就很快就唱完了。
0: 哇，
1: 他就是这样子，
0: 原来是因缘际会。
1: 对，因为他本来是
0: 这个点子，希望后面有这种
1: 对
0: 很高音的声
1: 乐，因为他是希望我阿多利布
0: 啊，
1: 但他的音已经细碎到我完全插不进去。我说我插不进去任何音，怎么办？他说对，怎么办？因为我本来就没有打。

0: 蒜放进来，可他坚持一定要放。我说那用拉长音怎么个拉法？我说我唱一遍你给你听听看，我就到里面去示范。他说哎，好哦，这个好，那可不可以像鬼一样，从一下从这边，一下从那边，就是空谷幽灵这样子，然后一下这边，一下那边。我说好啊，他就在那边玩。
1: 哦，我觉得这样出来激荡出一些创意了，对音乐的想象了。
0: 到最后的时候，最后整个音的最后的结束，我又出了一个立体的声音，就是我从背后进来。到前面绕一个圈，再转到后面去。
1: 大家听一下。
0: 然后我没有用音效，我是用声音去带的。
1: 太棒了。
0: 对，我就跟他讲说你这个要录，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方式。他录完傻住在那里。
1: 太厉害了！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林哥老师，我们希望下次再来了，好不好？
2: 好，
1: 谢谢。

0: 9/61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姚佩妍。温哥华港口局表示，今年 Canada Place 码头的客流量和邮轮到访量增加接近20%。二月份到十月份期间，大约有140万名乘客到访港口，358艘邮轮抵达。最新的邮轮乘客调查显示，76%的邮轮乘客会在邮轮前后在温哥华停留，比2023年的调查结果增加了6%。而他们在温哥华期间，邮轮乘客平均消费1144元，用于饭店、餐饮、购物、旅游和当地景点等等的消费。游客在邮轮旅行前后平均在温哥华停留1.4万，而来自北美以外地区的游客平均停留2.6万，游客数量也比2025年增加了18%，创了历史新高。邮轮数量就增加了19%。温哥华港务局指出，每次有邮轮停靠，平均可以为本地经济带来300万元的收入。为了迎接明年的邮轮季 ，Canada Place 的岸电容量将会进行扩建。到时候更多邮轮可以连接卑诗省的低碳电网，预计每个邮轮季将会减少3300吨的温室气体排放。国际方面，美国纽约市有大批民众上街抗议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日前向一辆载有5岁幼童的轿车连开7枪。市长曼达尼也质疑开枪欠缺理据，要求移民及海关执法局人员撤出当地。事发在星期四，当局指涉案的28岁多名尼加籍男子多次违法，当时没有听从执法人员的指示下车，并且试图开车逃避追捕，令执法人员和公众的安全受威胁。

0: 节，因此向涉事的轿车开枪，但是强调当时不知道他五岁的儿子也在车内。涉案的男子受伤，被执法人员制服和拘捕，男童没有受伤。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强调，不会因为这次事件而暂停打击移民的执法行动。日本大阪多个地方举行秋季地车祭期间，发生两宗翻车事故，一共造成两人死亡，最少16人受伤，部分人骨折。最先发生事故的在全佐野市，一辆祭典用的大型木造地车在上午11点多，由多名参与仪式的男子拉到一个十字路口，高速转弯甩尾的时候失控翻侧，路旁多人被压着流血，其中一名51岁男子死亡。大约两个小时后，邻近的全大京市也发生类似事故，一名48岁男参加者死亡，多人受伤。地车祭是关西地区著名的传统文化祭典，最早起源于江户时代中期祈求五谷丰盛的仪式，有超过300年的历史。以往也曾经发生多宗翻车事故，造成死伤或者房屋压毁。巴拿马南部在昨天中午发生里克特制 7.6 级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住宅、学校、医院、道路和桥梁受损，部分地区停电，交通中断。民防部门表示，地震至今造成27人受伤，没有接获人员遇难以及失踪报告。这次是巴拿马75年来最强烈的地震，距离震央大约200公里的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建筑物摇晃，有居民形容震动长达40秒，不少人都走到街上暂避，机场也一度暂停航班升降。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6度。预计星期一晴，最高气温15度，最低6度。感谢您收听整点新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10月17及24日，因为卑诗省市选及省选关系，星河夜语节目将会暂停，改播2026卑诗省市选开票直击及2026卑诗省选选情直击。星河夜语会在10月31日恢复播出，敬请留意。
3: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如果我们还会，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小娟，王建安的星河夜语陪你。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的不怕死乐评，在这个乐评单元我们探讨过非常多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谈谈嘻哈音乐。国外的嘻哈音乐，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这嘻哈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这根据资料显示，在70年代来自于纽约啦、哈林、哈林区啦，这些非洲裔还有拉丁裔的年轻人，一种等于是一种通俗文化吧，他就靠着念白啊、节奏啦，创造出一种音乐风格。其实它不只包含了 rapper， 就是饶舌哈 ，rap 饶舌，它还有那些 DJ 哈，这个刷唱片，刷唱片，还有地板霹雳舞，还有涂鸦。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在墙壁上面喷画哈。而华语流行乐坛呢，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多年轻的歌手投入了这个嘻哈音乐的创作。我们来听这首在华语流行音乐市场蛮受到大家瞩目的一位嘻哈歌手 Miss Cole 葛仲山，这首歌叫做《皇后区的皇后》。

从70年代西方的一种通俗文化啊，延烧到了亚洲来。最近这几年亚洲的乐坛，流行乐坛啊，不管日本、韩国啦，华语乐坛啊，有非常多的饶舌歌好出现。现在大家听到这 Miss Cole 葛仲珊她所演唱的《皇后区的皇后》，我想这首歌蛮具代表性的，看来解释 rap 啊，饶舌歌它到底怎么样来吸引年轻人的呢？其实在念歌，就是在这个 rapper 哈、啊，这个 rapper 就是念歌的人哈、啊，感觉是很有那个 grooving， 就是那种节奏的感觉，感觉什么都不怕，然后很有个性的，然后念的随着那个节奏摇摆的过程当中，建立了一种态度，建立了一种自信。我不知道大家能够体会刚才王健讲的这个概念吗？不管你如何看待饶舌音乐，我们不可讳言的，最近这些年华语流行乐坛有非常多的年轻歌手走进了华语流行乐坛的饶舌音乐创作领域。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也是来自台湾的饶舌歌手熊仔跟大基跟大芝他们所演唱的《走到飞》。从走到飞呀，这首歌也蛮具代表性的，又是延续了刚才我讲的那种感觉。

因为走到飞走到飞，迟早我会摸到天哪。我认为饶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色哈，就是演唱者会带给听的人哈一种 feel， 一种 feel 哈，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非常自我的，感觉在你的自我内心产生了一种笃定跟自信。很多饶舌音乐，它的歌词啊，其实并没有说特别深刻，可是它非常直接的，或讲直白的，来传递内心的一种独立自主的状态。这首歌叫《走到飞》。

飞。其实讲这个 hip hop 啊，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种通俗文化哈，从70年代一直到现在，其实流行的时间还蛮长的，从这个地板舞道啦，还有这个 DJ 啊，甚至于这些 rapper 啊，然后来还衍生出一些首饰，还有服装，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哈，这些服装唱饶舌的人好像就是要这样的宽宽松松的裤子啦，哈，很大的衣服啦，哈，还有戴着一个帽子啊等等哈，它变成一种 symbol 哈，变成一种标志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吕世轩他的《新鲜鳟鱼》。忙碌是种病，还好有的快，要硬碰硬，哎，经过我感受的苦心酸，但还需要努力完，我不是黑男。

0: 不要叫我没有吧，我叫吕思轩 超 fresh。
1: 好，这首歌来自吕世轩的《新鲜鳟鱼》。有很多人会觉得饶舌哈，就是 rap， 感觉有点无病呻吟的感觉。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待它？当然是见仁见智哈。或许无病呻吟，或许是一种宣泄，或许是一种社会批判，都有各种切入的角度都有。但它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它多半都是用念的，加上一些和声跟节奏产生了一种音乐的律动感，所以这也拯救了那些喜欢音乐但是歌声五音不全的人。不是，可以这样说吗？ I don't know， 就是只要你有节奏感，其实每个人好像都能来上一点点 rap 哈。好，我们来听听这首 Got Your Back， 来自兄弟本色。

0: 所有的过去，流的血液，充满着叛逆。我要的不是安逸，成就不是你来判定。风霜雨雪，不要担心，走遍天下无所畏惧。
1: 我要的不是安逸，成就不是你来判定，风霜雨雪不用担心，走遍天下无所畏惧。其实就像刚才我分析的哈，我自己的观点哈，很多的嘻哈的这个歌词的意境啊，常常是非常自我。那在自我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建立出一种人生态度啊。这首歌叫 Got Your Back， 你听得出来吗？这个唱的人是谁？张震岳哈。

I know you got my back. You got my back. 整个天下 got my back. 其实这首歌哈、啊，不能说是它，不能是典型的这种 rap 哈、啊，因为它里面还有演唱加上 rap。其实，在华语流行乐坛，演唱加 rap 的歌就非常多。如果单纯的 rap， 其实就没有像这个演唱加 rap 那么多哈。来听这首歌，你应该蛮熟悉的。J. Chou， 周杰伦。周杰伦早年非常重要的代表作叫《爸，我回来了》。也是周杰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啊。

周杰伦的 rap 很特别的一首歌，也是反映这种家庭暴力的这个议题啊。其实有很多的 rap 这种嘻哈的这个歌词哈、啊，有很多他、很多的创作人他会反映出一种批判的色调哈、啊，这也是嘻哈音乐蛮重要的一种独

这个歌很特别，叫晋级之路，前进的晋，打击的击，晋级之路。从一个摇滚的编曲 Rock and roll 的编曲加入了 rap， 让这首歌带着一种独特的气味吧。

个叫晋级之路啊，很有意思哈。其实我们今天在谈这些嘻哈哈，各有各的特色，有各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啊。来，这首歌更特别了，我们今天挑的这些华语嘻哈都非常特别哈。这首歌叫太极拳。

在歌词当中写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一种人生视角吧。当你气势高昂时，我借力使力冷处理，我用擒拿计化险为夷，四两拨千斤啊。

0: 这首歌非常有趣哈，其实它除了这个国语之外，还加了闽南语和这台语在里面哈。而且这里面的成员非常多哈，很多的台湾的这个嘻哈歌手一起合作这首《太极拳》，很有意思，也蛮有创意的。好的，今天王嘉安在节目当中不怕死乐评哈，评论了这个嘻哈音乐啊，嘻哈音乐其实在这个时代。有种某种特别的意义吧，我认为标志的一种独立自主的一种态势哈，你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很直白的唱出来，还有我相信大家应该听过 freestyle 哈，就是很多人就是念，随时随地都可以做一些 rap 出来哈，反映出生活的节奏，反映出态度的节奏哈。好，希望我们今天从这个嘻哈的角度来探讨，也开拓了你另外一种收藏。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最近我蛮欣赏的一位嘻哈创作者李杰明，这首歌叫做《没有回头路》。

过程当中，我觉得创造出一种火花。当然这首歌呢没有回头路，讲的是成长过程哦，在这个李杰明他自己的成长过程把它写成了一首歌哦。小时候接受了不同的不平等的对待啊，所以他说没有回头路，我只能往前走啊。

0: 记忆梦，我会假装不认识他，从他身旁路过。
1: 好的，这个嘻哈音乐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哦。刚才我讲了抒发也好，批判也好，都是一种过程哦。这个嘻哈音乐有它独特的一种发展之路啊。今天我们不怕随月评进行到这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大家好，我是李健，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
3: 星河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
1: 好的，在我们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们要把时光拉到2005年。2005年这张专辑引起了华语流行乐坛很大的回响哦。这首歌叫《旅行的意义》，而这张专辑叫《华丽的冒险》，这位歌手叫陈绮贞。你还记得这首歌吗？《旅行的意义》，当时好多人好喜欢这首歌哦。当时的你在做什么呢？

旅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旅行代表了某一种离开，不仅是行动离开，还是一种心境的离开啊。来自陈绮贞2005年她的创作《旅行的意义》，当时陈绮贞还在流行乐坛刮起了一阵小清新的旋风哈，穿着一件长裙或牛仔裤，留着长发的一个美女，弹着在舞台上弹的吉他，其实非常动人的一种形象哈。这张专辑叫《华丽的冒险》，当时这首歌也是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哈。而《华丽的冒险》也是一种生命的旅行吧。其实这张专辑很有意思哈，探讨旅行的意图，探讨旅行的一种节奏，也探讨旅行的一种感受。我们再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好不好？来自陈绮贞《华丽的冒险》，2005年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华丽的冒险》。

陈绮贞的歌声真的是很清新哦。华丽的冒险来自2005年陈绮贞的创作。今天我们在星河非主打这个小单元当中介绍了陈绮贞2005年的这张专辑叫华丽的冒险，而我们要来推荐本周的星河非主打，就是在华丽的冒险这张专辑当中大家可能会忽略到的一首歌，叫做80%完美的日子哈。OK， 80%完美的日子，来自陈绮贞2005年的创作。

这首歌的歌名非常好玩啊，它叫做80%完美的日子，不是100%完美的日子啊。很简单的歌词，谈到了一种生活的概念，还有决定以及时间。

他说我选择我最想要的，可是一个人了反而笑开了，我丢弃对我最好的，可是一关上灯全部都回来了，直到有一天我彻底昏睡了，我太累了，所以我放开了，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

为什么是80%完美的日子呢？因为有20%没有了你嘛，哈。其实这有点失敬啊，失意啊，像诗一样的感觉。这也是我们今天推荐的陈绮贞的《星河非主打》，希望你会喜欢哦。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介绍这首歌，不知道在陈绮贞的歌单当中你有印象吗？80%完美的日子，我还蛮喜欢这种带有点想象空间的歌词哈，再加上它的整个音乐的铺排也挺简单的。好，推荐给大家就是80%完美的日子，来自陈绮贞。

等待之后，喜乐或失望是没人能预知的，但往往我们多半不善于等待，导致最终的结果是喜乐或是失望根本品尝不到。只有在多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有那么一丝丝的怅然。星河夜雨，学会耐心等待。

翻开今天的心情日记簿，我真的好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在节目当中的最后这个单元和我们多多交流哈。那交流的方式非常简单，我会翻开心情日记簿，分享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或写 email 给我。大家如果要找到星河夜雨，找到王吉安非常容易哈，在 Facebook 打 key in 星河夜雨，星星的星，河流的河，夜晚的夜，国语的语哈。其实我们的节目，是英文名字叫 Whispers in the Starry Night 啊，星河夜雨。低声细语，星河夜雨。我也希望节目是属于大家的，每个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听我们节目的你，你有任何想法都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你对节目的建议啦，或者你想听的歌曲，甚至你想要我们节目当中可以访问到谁谁谁啦，都 OK 的。那么当然，如果说你对我们节目要给我加油打气

非常欢迎哈。当然加油本来就是一个人进步的鼓励，本来就是一个人进步的动力哈。这些日子以来，非常谢谢听众朋友对王建安的厚爱啊。小米写信来，小米不能说写信来哈，你留言给我哈。小米说，Andy 哥，听你的节目这段期间，我觉得每次只要有空听到你节目哈，总会觉得对生活、对工作有了一些不同的想法。从你播的歌曲，从你话语当中诉说的生活点点滴滴，甚至从你访问特别嘉宾在和他们互动过程当中谈到了生活、情感、工作的点点滴滴，对我来说都是有些启发的。我非常欣赏范玮琪的歌声，他的歌声很简单，而他先前有一首歌叫《那些花儿》，那些花儿，好，因为这首歌喜欢的原因是探讨了生命的意义哈。人总会老去，人总会逝去，而到底怎么样定义我们的人生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义呢，或定位呢？好的，很好听的歌。

0: 这首歌来自范玮琪的演唱，朴树的作品哈。其实像朴树当时的创作是来自于一个西洋，美国在60年代一首非常红的歌曲叫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哈，皮西格他的创作，而朴树把那六零年那种反战呢、啊，还有那种对生命的感叹的一种企图，转到了情感上面，转到了一段逝去的情感上面，由范玮琪来诠释，我觉得很有味道哈、啊。非常谢谢小米推荐了这首歌，再让我们唤起了记忆。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也要接近尾声了，希望所有听众朋友都觉得今天节目是仍然是充实、丰沛、丰富的。祝福大家假日愉快了，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晚上10点星河夜雨，我们再度陪你遨游夜空，晚安，拜拜。
1: 我们就这样。
2: 哦，对了，忘了，每下周跟下下周我们有试选、省选，所以我们要停2周之后再度跟大家遨游夜空。

0: 请享受。我爱你。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享受尴尬。
1: 很好。
0: 啊。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啲啲，有人来告状，打开大天平，来啊！杨吉虎被杨大强知道。
1: 啊！
0: 你可是击鼓鸣冤，快把姓名报上。
2: 小女子周辣梅呀、
0: 啊，辣梅。你到嚟打官司，可有状词？
2: 并无状词呀。
0: 冇状词咩？
3: 啊！
0: 人嚟，
3: 啱咗，大女。
4: 知道。

0: 武武無量，對人如斯毒辣，目無王法。左右，立即將妓院查封，所有床帳被鋪衣裳首飾一律充公。
1: 啊，太爺，立梅嗰間妓院乃係官妓院嚟噶。
0: 官妓院啊，係喎，有來往噶喎。立即收回成命，收回成命。
2: 好，
0: 你講埋女啦，妹。
3: 太爺，聽啊！

0: 太爷，立回机社邀重良，嫁我都头系最妥当啦。嫁俾你，你都有几个老婆啦？
1: 我做官嘅，三妻四妾，
0: 好英文啊嘛！
1: 搞到做官添，你在本知县跟前有神魔官阶，简直一个无名小卒。
2: 哎呀，一个咁嘅无名小卒，师爷至啱。佳人配才子，应要嫁师爷是啱。
1: 君长，你不能，你亦不能，我呢
3: 都不能。
1: 阿妹，
3: 啊，
1: 你话是从略，本大老爷极之赞成，但系恐怕高不配时，低不就。叶爷只见了我，都是在我太太跟前做一个贴身侍婢，你道如何？
3: 太爷，有道是高经常，落叶归根，还望太爷你另为设法改治。
0: 是的，
4: 是的。
2: 时想出好主意，衙役将才行年三十，母妻儿正好与立妹成好事，将才出差去，我乘机占便宜，嫁佢俾将才，官手正脚就了件事啊！
1: 嫁俾张才了件事，一家皮就两家着，此计唯有我自己知。
2: 嫁张才何啲字呢？
1: 佢系我嘅下属。我是他的上司，一於要他嫁張財，光手正腳了件事。

0: 门。
1: 在。
0: 我欲将你配我衙役姜才为妻，你道如何？
1: 姜才呀、啊。帮我见他一面，然后再从长计议呀。
0: 得得得，全将台，
2: 全将台。
0: 慢慢睇，真都未迟。
3: 不贪钱财不就私，忠忠直直是不二。见过他爷。咦，谢太爷，太爷呼唤小人，未知有何君谕？
0: 你一旁站立，我自有用得着你之时。
3: 知道。
0: 周立门
1: 在。
0: 此人就是张才，
1: 此人就是张才。

0: 万望他爷作主呀！
1: 这里来，
2: 在。
1: 本大老爷欲想征收纳媒，许配你为妻，你愿唔愿意？
2: 吓、啊！我唔嫁，偏偏要嫁我呢？喂，你是真还假噶？
0: 并无儿戏呀！
2: 又怕你嫁穷人挨唔起，将来会埋三怨四噃。
0: 又点会呢？只怕你嫌我出身是一个烟花女儿啫。
2: 咁就断断唔会。
1: 喂，
2: 吓、啊，
1: 都系刀头帮口，你只娶到纳妹啫。
2: 哦，
3: 话到尾真系多得师爷出主意。
1: 混账！你哋快啲谢过大老爷恩典，但你哋话过就算系夫妻啦。
2: 谢太爷。

0: 爷，有紧急公文一件，今日要送往山东噶。嗯，
1: 今日谁人值班？
0: 张才值班。
1: 张才值班，
2: 太爷，今日张才新婚，唔好叫佢啦，等我代佢去啦。
1: 张才此人非常能干，佢去自啱啲，非张才不可，
0: 非张才不可，
1: 非张才不可。立即交公文与张才，叫他连夜带去山东，去就要快啲，翻嚟就慢慢都未迟。
0: 立即带去，
3: 去咯。

0: 男女有别啊，等我将才在家先啦。
1: 岂有此理啊！阿梅啊，老爷素来都是女乐光明，你惊我入到嚟又会点啊？
0: 你既然是光明女乐嘅，明日先再到我门前啦。
1: 开门先好啩？
0: 都话唔开啦。
1: 你真系唔开？
0: 唔开。
1: 闯过第二笼。

0: 哎呀呀呀呀！哎呦，老板，哎呀，妹啊，喂，你快跑回来了
1: 呀？不回来。
0: 你真的不回来吗？
1: 不回。
0: 你不回来，我就要叫了。
1: 你叫咩呀？
0: 叫乜嘢？你听住，大伯啊，轮车啊，上台今晚娶老婆，上台我老婆系。
1: 哎呀！是个咩呀？
0: 是贤良淑女。手又痛，脚又冤，鼻哥机会就撞到扁，喉壳机会就冚到穿。唉，你真正是冇阴功啦！你咁都将我可怜，喂，我一心嚟探你，点解你对我黑口黑面噶？啊，阿妹，妹啊，倾下。

0: 上顺拐戏马衣，更是才子为心居。开门呐！
1: 你看，
0: 蟑螂。
2: 我太老爷，可怜我搞唔掂，大姐你可怜，揾定帮我捐啊！
1: 你若果想下逃生，就匿入个洞窟里边先啦。
0: 开门！
1: 哎，八姐啊！
0: 人咪喺树
1: 吓出嚟呀，咁唔相信，真心粗苦，成日讲笑。蟑螂
0: 啊，笑声又嚟。
1: 师爷
0: 啊，
1: 你嚟有咩事情啊？不知道现在都已经更难人静咯。
0: 就是好在更难人静，趁阿张才外出我嚟陪你，免至你一个人好似冷清清啊。
1: 上路就香归家阵娘，你夜妈妈嚟有咩好啊？
0: 咁又唔系旧事一样，使乜喺处集埋晒啲假正经呢？师爷系个。

0: 做屈人，你是个佳人，身为才子会佳人，佳人会才子，我感自合情啊。开门啊，周大姐。想说无需惊恐，
1: 边个啊？
2: 寺院大老爷到啊！
0: 寺院大老爷系死人，唔系啩？吓、啊，
3: 咁啱，
1: 你系边个啊？
2: 大老爷啊，
1: 到嚟做咩啊？
2: 我嚟查嘢。
0: 无路入地无门，这叫小生何去呀、啊？何从啊？
1: 等我开门吧，师爷在此间。
0: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
1: 你头先教我话噶嘛？你话无须惊恐咁话噶嘛？
0: 哎呀，讲笑揾大样。救苦救难咪咁冇阴功啊！若果揭穿唔止话抄鱿鱼，仲要连条命仔都水咁冻啊！可怜啊！
1: 你匿埋喺个面缸嗰度咧，
0: 系啊，
1: 唔好乱转乱动啊！
0: 哦，个匿落个面缸啊！
1: 系。
0: 南无啊！哎呀，来来来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唉，我今宵成龙跨凤客，变咗滚水陆下宫咯。
2: 开门一门，开门一门。

0: 进来都闷啫，你嚟查咩嘢啊？
1: 查嘢又点用到本大老爷到嚟啊？不过我有些小礼物想送俾你啫。我望经风，恕我礼不恭恭，物未送啊，表啊情浓。我送你一樽茶油，你来受用。仲有一盒和蛋粉，你查咗个面白蒙蒙。仲有一隻木梳来相嘅松呢，呢度仲有胭脂两贴，等你查咗个面呢红红。仲有豆筋底三甜，送你来受用。呢度仲有花鞋一对，等你着起摇曳生风风。不过都是些小东西，你咪怪我专呢重，请你收齐礼物啦，同我饮杯壮远航。嗱，你同我饮杯啦妹。
0: 我呢度冇烧酒噶，有杯都冇噶。
1: 你冇啫，我有带嚟啊。嗱，呢度暖酒一壶，酒杯成对，筷子两双，花生一包。碗碟俱全，样样都带齐啊！
0: 请你自便啦，我唔饮啦。
1: 哦，我叫你饮，你都唔饮啦喎。我登瓶换酒饮唔惯啊，你都要唱支歌仔，等我散下

0: 只孤嘴狗佢声声一叫啊，
1: 只孤嘴狗佢咋样叫啊？
0: 呜呜呜呜，咁样叫啦，
1: 叫得人真好笑，
0: 叫得人真好笑啊！
1: 听咗咁就知啦。
2: 嘿，唱得好，唱得好。快嚟飲杯啦，妹！快嚟飲杯先，妹！
0: 公事暫不顧，難捨燕兒身份啊！古布四斤，且自回家交杯合緊。
3: 開門。
1: 張寶啊！
3: 张才啊！
1: 哎呀，张才回来啦！
2: 嚟开，
3: 边个？
1: 张才翻嚟啦！
0: 嘿，张才去山东送公文，又点会翻嚟呢？唔好理佢哋。
1: 你唔信就我开门噶啦。
2: 唔系，等我问下先，等我问下先。
1: 边个啊？
3: 张才。
2: 系。不知真系张才会翻嚟嘅，快啲开后门或者开后门嚟嘅。
1: 我喺度冇后门噶。
2: 咁你睇佢想办法救我啦，状元点得啊咁样？
1: 你咪床下底先啦。
2: 床下底咁污糟又点得呢？
1: 唔系啊。
2: 哎，我。

0: 去了啊？阿莫，我快出来！
1: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三更半夜都嚟，非奸即盗，我同两件街坊地铺，去！
2: 啊，你哋新婚，我嚟送礼，
0: 送礼，
3: 送咩礼啊？送礼先系烂鬼嘢，嗱，俾翻你，俾翻，俾
2: 你。我唔系送呢啲，我送22文啊。
4: 我32，32。
0: 嘿，
2: 我送100，
4: 住口！
2: 你以为有钱可封神，送礼为名，徒非份，欺侮张财，万不能。我只要乌纱红袍，唔怕要银啊！
5: 我少少一个资源都是天子门生，可唔可以搵啲咁嘢搞啊？
0: 可以。